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这是陈慧娴的跳舞街啊。去年她来北京开演唱会了，哇，魅力不减，活力依然啊。我记得这个歌好像在这个哥哥那个综艺的舞台上，还有一群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舞台来展现。不管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啊，哥哥们还是姐姐们，都是在向大家展示啊，人生永远都不会太晚 ，Never too late。任何时候重新开始，任何时候来学习新鲜的事物，来把自己啊。走出舒适区，打破原来的那个模式都不晚，都会有机会啊！你看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可能没有那么的完满啊，没有那么的完美，但是可以展示一种可能性。包括像明天，今天是5月3号，明天5月4号了，青年节。这几年联合国关于青年的这个定义不断的在打破。我记得原来这是45岁还可以评这个什么十佳青年来着，到了现在按人类的寿命不断的延长，这个医学在不断的进步，可能50岁是不是也算是中年的这样一个部分？所以可能55之前我们都可以过青年节。无论什么样的年纪啊，有年轻的心态和年轻的身体最重要。所以今天也提前祝一下明天大家青年节快乐啊。8: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周一到周五是我们搭档有钱花组合的时间，到了周末就是 DJ solo 的时间了。像这个云听用户 Kiss 说，早上好啊小钱，昨天是想花没有钱，今天是有钱没处花，还是你们俩在一起最合理啊。对，这是相当于一个梗啊。我最开始这个 solo 的时候我说，你看就是有花没钱，或者有钱没花，但是有钱没花的日子会好一点，因为是储蓄日，这个钱就存起来了。但是假日嘛，就是要出去来把你平时辛辛苦苦的赚到的钱来通过消费让自己过一个开心的假期，不花钱也行，在家也可以。像这个扁头的头扁（括号肯肯爸爸）是说，前公主跳舞街，还有后面的竹林深处就说，假期几天都在感冒啊，整个假期都没有出门啊。但是你在家慢慢的躺着，然后看看剧，然后好好的休息，充足的睡眠，一个是在养身体，一个这充电也是一种放假的一个自己的放松的方式嘛。什么样的方式，只要你舒服就好。是玲姐，是小玲说，我们在高速上，早上7点钟就出门了啊，就一个小时啊。她说，所以一会儿听你能听到节目结束，预计9:57到达目的地啊，这是从哪儿到哪儿啊？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行车在路上也是有这样的陪伴挺好，但是安全第一啊。但我估计要是堵车的话应该还挺安全的，因为你开不起来啊。不管怎么说，实时的关注路况啊，开车还是要专心。接下来这个歌还是满满的假日心情啊，其实它比较适合过年放啊，但是这5天的假呀，也快赶上过年的一个放假的感觉了。这首歌叫《人人忘放假》，这是非常熟悉的蓝色多瑙河的一个世界经典名曲的曲调，在上面来填词，也是很早期的贺岁片《八星报喜》的主题曲吧。我们来听张学友这首《人人忘放假》。

铁血丹心罗文珍妮的对唱，这是83版射雕的主题曲。那个射雕一共有三部，然后每一部都是两个人唱的主题曲，各自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歌曲啊，都代表了那一部刚好的讲述的一个内容啊。其实我们看的时候已经是在反复的一个重播当中了，因为这个太经典了，而且它多少还是有一点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包括一个播放啊、引进啊、配音的一个制作的周期，所以我可能是看的时候，它绝对不是83年，因为83年还没出生呢。所以有的朋友们应该都是对这个歌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记忆感，会想到当时你听这个歌、看到那个剧的自己。这就是音乐和电影啊、这个电视剧的一个非常好的储存记忆的功能啊。8:19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边听边聊，说一说你的假日的一个整个的安排的行程啊，假日的心情啊，包括此刻是在加班啊、在上班啊，还是正好在放假的一个状态哈、小影说昨天西宁下雪啊，今天大晴天，天好蓝，挺好的哇，这个反差还挺大的。杨子子杨说早安，连着下了2天雨，今天大晴天，准备去李家龙宫看牡丹，再到隔壁的陇西看博物馆，还压上月了啊，顺便到北关老街吃碗大肉面啊。听着你的欢快音乐吧，今天安排妥妥的出门了。青海西宁，然后这是甘肃啊，陕甘宁连起来了啊。还有这也有这个我爱天下一些小动物说银川橘子酒店的牛肉面是我吃过酒店里最好吃的面条啊，还有土豆，有豆腐，有牛肉的浓味很浓，牛肉味很浓啊，辣子很香不辣，最绝的是面条跟汤搭配，面条很入味啊。问我早上吃，我早上吃了好顿，班味很重 7-11 啊。哇，这个甘肃、青海、宁夏啊，陕甘宁齐了。严冬说早上好啊，节日快乐，不喜欢去人多地方凑热闹啊，所以这个假期没有出行计划，宅家听音乐之声特别棒啊，可以放松心情，安宁安宁，宅家心情很安宁。那推荐你看一个脱口秀演员，他叫宅佳宁，去年也是冠军，看着也还不错，他的脱口秀还是挺有意思的。沙滩上的小贝壳说今天是拉丁舞集训的最后一天，明天要比赛了，加油加油，希望你有一个好成绩啊。在月亮上写你的名字说打算开60公里啊，回家待一下吃个中饭啊，那你多待一会儿，开60公里，别光吃完饭就翻回来啊。然后归小说必须炫耀一下，昆明有春假，娃娃们放假7天。昆明四季如春，昆明叫春城，那他想放春假，一年四季都能放吧。 Steven 陈说早啊，小钱主播每次听到 solo 节目就知道放假了，心境特别好，加班也轻松，这是储值的快乐。对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常提及的经济学家蓝小欢说的嘛，投资什么最好？投资回忆最好，因为这个回忆可以不断的反刍，可以不断的去，反反复复的来感受那个快乐。接下来还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但这是不同的版本，以前在节目里也放过。这个是当时星爷周星驰做美人鱼的时候，因为他当年在TVB 的时候还是籍籍无名，所以他在《射雕英雄传》里面演一个小兵乙还是小兵丙，反正一上来就被梅超风一掌打死了，所以他对这个剧有一个不能叫心结，有情怀在里边。他觉得这个歌呢既有武侠的豪情又有儿女情长，所以特别适合做 OST， 所以他在拍《美人鱼》的时候就拿这个歌做了一个 OST。 这一版来自莫文蔚和郑少秋，各位准备好跟着一起后哈起来，世间始终你好。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老眼别内晕到哪儿去？
0: 太阳都晒屁股了，成都的巷巷才慢慢行转。街边的茶馆还在摆龙门阵，街角那家小花店哗啦一声拉开了门，暖黄的灯一亮起，整条街都温柔起来。店主姐姐已经忙了好一阵了，剪枝、打刺、醒花、包花束，剪刀咔嚓咔嚓停不下来，玫瑰要削掉尖刺，洋甘菊要理得顺顺当当，绣球要泡得饱饱满满，手指头让花枝戳得冒出了红印，他也只是甩甩手笑说小意思，又埋头继续忙。满屋子的花香混杂阳光轻悠悠地飘向街面，把成都的午后都熏得甜甜的。用成都话说，那就是拔丝得呗。逛花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成都人松弛生活的一种仪式感。放学的学生顺路挑只小雏菊，下班的年轻人带走一束向日葵治愈疲惫，路过的阿姨选束鲜花装点家里，就连遛弯的大爷也会给老伴儿带一只淡雅的茉莉。店主总是耐心搭配，笑着递上花束，温柔叮嘱养护小技巧，没有刻意的推销，只有满满的用心，把每一枝花打理得漂漂亮亮，把美好和温柔送到每个成都人手里。这就是最平凡的劳动者，用双手把日子过成花。也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才让这座城市天天都鲜花开满，安逸巴适，热气腾腾。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杨乃文，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啊！他的声音当中是自带一种不媚俗、不讨好，就是很真我的声音。越是这样的声音，反而会越更加的动人啊！所以是一种看起来高冷，实则更加的真诚啊！所以他会有一个叫做“摇滚界王菲”的“滚圈王菲”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还蛮适合两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共同的一个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但是呢，实际上如果你接触到，包括了解他的音乐，会更加了解到这个人。其实有他可爱的一面啊，反而就是一种反差萌会更加的吸引人啊。8:4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五一假期的第三天，看看大家的留言。你够了，说经典还是经典啊，什么时候听都回味的价值很高啊。雨天在家听歌，假期真舒心，五一节快乐啊。尤其是他听到那些前几个听点的，他说以前都是跟父母听啊，粤语歌啥时候听都没错过，现在感觉自己听啊是穿越时空的感觉。你看这就是记忆让你连接起来了。有时很闲，说趁早去情侣路走了一会儿啊，珠海太堵车了，又是省钱的一天。对，情侣路那个路它好多单行，而且就是很又很窄，那个弯道有很多，你想想去珠海的人第一站肯定是去那儿啊，所以确实也挺省钱也挺好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看。去的话肯定要去那个灯塔打个卡嘛。不爱吃小鱼干的猫说早啊，一早听你在点名，因为开车不能留言，哇这都快俩小时了。他说这会儿有空了可以放心留言了，假期第三天，娃补课，我加班，老公负责中午给我们俩送饭，挺好的，这是他应该做的啊，当然也是要为他点赞，因为很多人做不到你老公这一点的。洋洋洒洒说昨天青海海东民和县外甥女儿结婚，说的真详细啊，大雪纷飞去吃席，一日惊四季，十里不同天啊。你看就是国家地大物博，咱们的祖国每个地方风情都不一样啊。我记得前面洋洋自得洋说这个他陕西陇不是陕西啊，这个甘肃陇西嘛，我就想起来我本科有个同学是甘肃平凉的，那个时候互联网也不发达，大家都限于自己的认知，他一说他是甘肃人，我就以为是就是黄土高原，然后风沙很大，然后他给我看他这个老家平凉的这个图片，我就说这山清水秀啊，就是很绿啊，很绿色，根本就不是完全你想的满眼都是那个黄土风沙的一个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不要限于自己的有限的认知和刻板印象，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扩大一下自己的眼界，还会有很多不同的收获，挺好的，这就是假期的意义嘛。接下来出场的是张宇啊，这个歌很有意思，我们很熟悉张宇的苦情歌，但是他有很多节奏感很强的歌，就非常当的有意思，而且还有一种幽默感在里边。这个歌叫《合影留念》，里面有一种像吐槽体一样，想问你爱他哪一点，图他哪一点，什么不会赚钱嘴不甜，还有什么眼大无神瞌睡脸，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来听这首《合影留念》，通过一个照片回忆起很多的点点滴滴，往日的回忆的美好尽在其中。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满满的回忆一下 Linkin Park Somewhere I Belong 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还是蛮符合当年给这样的曲风做的名字啊，叫新金属，真的蛮有金属感的。接下来这个歌光听前奏你应该就很熟悉了，因为最近几年它又回潮了，作为各大短视频的一个 BGM 呈现啊。这首歌叫做 A Thousand Miles， 讲的是为了追求真爱，在这个道路上历经哪怕很多的艰难艰险，很多的一些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来听这首来自 Vanessa Carlton 的 A Thousand Miles。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周杰伦米兰的小铁匠，九点钟有周华健的报时，有周杰伦的歌人的双厨狂喜，双周都存在啊。九点零五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五月三号星期日的早上，问候大家早上好，假期愉快，我是 DJ 孙小乾。刚刚那个歌很符合假期这样的主题啊，米兰的小铁匠，既有这个热门的一个旅游这个圣地米兰，还有小铁匠铁匠这样的一个职业啊。虽然现在可能没有这样纯粹的一个职业，但是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变形，包括可能这样的手艺人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通过直播呀会展现不一样他的一个职业面，然后也可以做自己的一些为很多的他的粉丝也好，客户也好，量身打造啊，所以现在的手艺人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渠道来呈现，蛮好的。这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电商时代的一个优点吧，展现的各个职业的魅力。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之声，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边听边聊，聊一聊这在外的一个五一假期第三天，此刻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在工作，在休息，在简简单单过生活、啊、都可以啊。每天早上在日常工作当中都是起得很早啊，被闹钟然后叫醒，叫醒之后呢，闹钟响了之后把你叫起来，起来之后可能经过简单的收拾之后，行色匆忙走在马路上啊，这是每一个人奋斗当中的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在这样的五一假期，尤其是劳动节的假期，希望这些我们精心准备的歌单，这些旋律能够陪你度过难得的假期，也希望在聆听的片刻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啊，在假期给自己充充电，找到自己的能量啊，然后再回到工作岗位上。接下来这个歌很熟，可可李玟的《美丽笨女人》。现在就是移动互联时代，社交媒体发达，我刷到过这个作者讲他为什么写这个歌叫美丽笨女人，这个笨不是真的笨，它是打引号的。这首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儿子对自己的母亲和对自己的妻子的一个致敬，对这样的女性的歌颂啊，对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的歌颂。就是什么叫美丽笨女人，你本可以不那么辛苦，本可以选择更多的自己的生活，但是呢为了家庭牺牲了很多，去奉献，去托起自己的家人爱人，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叫美丽笨女人。来听可可李玟美丽笨。

0: 于这个世界而言，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夜晚，罗织锦打算去赴一个约会。
1: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晚上在外边疯，像什么话呀你？
0: 爸，现在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的算是极品了，您别不知足。
1: 师姐啊，马小龙有什么好啊？还有他那个妈。
0: 哎呦，自己呀，可他断了，就凭咱们都随便挑的喽。
2: 上云听 APP 搜索门第，幽默风趣的都市情感伦理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3: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4: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5: 你好，快递。
2: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6: 哎，大爷来了。
7: 哎，来了。
2: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怎么有没有朋友们，我相信听着这个歌一下子这个瞬间回忆被带到这个二十多年前我们认识潘玮柏的时候，这是他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当中的 A 面第二首歌啊。如果你买的卡带的话 Tell Me， 潘玮柏和许慧欣同公司一起把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一起带入到他的舞池当中，进入到一个 party 的环节，一个 party 的氛围，所以很适合这样的假日聆听。今天是五月三号啊，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唱唱歌跳跳舞啊，如果没有的话听一首这样的 Tell Me 也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啊，在音乐当中沉浸式感受我们的云 party。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可以跟你说，在去加班的路上啊，我差点看成去加州的路上，居然听到 Linkin Park 的歌，加班的郁闷心情一扫而空。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音乐的魅力？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一下子就让你情绪做一个翻转啊！还有这 Kiwi 也说 Linkin Park Somewhere I Belong 啊， Somewhere I Belong 真的是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Linkin Park 的经典当中的心头号之一啊。还有长卷毛的樱桃小丸子说，主播上午好，今天要去北京了，开心，欢迎北京，欢迎您，给你放一个这个歌啊。还是要像前面说的，做好一个假日的规划，因为北京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真的是。共同度过说，好，钱哥好，刚好在成都八十的半啊，现在在吃撒豆花面，哇，听着就流口水，确实是很有一个这样的画面感。真的是希望以后可以看到大家吃东西的一个分享的图片的功能，这样就会更加的有一个具象感了啊。还是要提醒您各位啊，因为假期一个是天气多变，一个是你所去的这个城市，如果去旅游的话，它可能地形跟你想的不一样，没有那么集中，包括要考虑到路况的问题。昨天我就看有些朋友在这太湖音乐节啊，尤其音乐节是开放式的，它露天，有的时候可能天气多变啊，就准备好雨衣很重要。我就看到很多朋友真的是穿着雨衣在看这个音乐节，感受也挺好，挺棒的，会让你印象更深刻。会教英语的胡萝卜说，今天要去鸟巢看演唱会啦，好开心啊。鸟巢有个好处，就是它的形状，它的一个构造，所以在观众席，如果不是在内场的话，起码就是它有一个遮挡啊，就是不会被浇倒啊。欢迎大家如果在看一些演出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现场的一个自己的实况，包括回来跟我们在云端一起相聚，说一说自己的 report 啊，也还不错啊。还有 UNC 说啊，初二吃饭让人看喊着上班，今天不上初二，大年初二吗？你穿越了是吗？豆腐皮、土豆丝饼、麻酱焖子、可乐等餐当中，你是想说第二天是不是？反正这些东西听起来还挺丰盛的啊！祝你用餐愉快吧，不管你这是早餐还是提前吃的一个午餐。接下来这个歌也非常有假日感，同样也是 hip hop 的感觉啊。前阵子看潘粤明老师啊，潘老师和王鹤棣演一个戏，他们俩一起做宣传，哇，谁跟王鹤棣一起做宣传谁都非常吃亏，因为他那个脸就像我们现在年轻人在网上讲说建模，他那个脸真的是个建模的脸，无比的窄。潘粤明老师本来挺帅的，站在旁边显得就是整个的一个 size， 脸的头都变大了很多。这首歌也是当时出来之后经常作为短视频的 BGM 啊，很有假日感，很有海滩的感觉，因为它就叫海边 Tango， 来自王鹤棣和

I wanna be that guy, I wanna kiss your eyes， 非常的浪漫又很动感，律动十足的一首歌，来自 Trin Shivers。 他那个就是这样，永远的那样的一个感情至上，而且呢，同时不管是非常抒情的歌还是动感的歌，都是有抓人的那样的旋律，一听就非常的抓耳。9:3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大家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这一节都是英文歌的时间。接下来这个歌跟去年发行的 My Future Husband 的异曲同工之妙啊，这个叫 Dear Future Husband， 都可以翻译成谁是我的情郎。不同的是那个更加的独立，更加的自我，这个呢更加的充满了对爱情的无限的期许，就是 Meghan Trainor 来听 Dear Future Husband。I'll be home.

0: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
0: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2: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说话，今天9:44，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这首歌是陶喆的找自己啊。伴着这首歌，本周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希望您在假期当中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在美丽时光里找到自己，愉悦自己。再次祝您假期愉快，同样还要祝您明天青年节，五四青年节快乐，不管几岁青春万岁，不管几岁明天都是年轻人和青年人啊。因为后面有这个 Global Top 10 的 New Tracks 的节目，所以到这一节呢也要告一段落，提前跟大家 say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呢。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Let's dive right in.
3: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ey,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1: Number 10.
2: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e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吧。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e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eo Doha Spa。

0: Number eight。
1: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啊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阿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什么。

0: 是不是还挺好听的？开始期待另外五首的推荐了吧？等下周继续为你深挖好歌。Remember to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
1: 乐。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哥哥妹妹的歌 Stay Forever， 10: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在听节目的时候，要招呼一声，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 M2M。 这首歌 Pretty Boy。

0: 再见喽，拜拜。
1: 世界这么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天发现自己多懂一点点。
2: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五月四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南京的春天，梧桐新叶嫩绿，樱花纷飞。校园门口的老周总在这时把门卫室的玻璃擦得透亮。老周站在校门口，像一棵扎根多年的老梧桐，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从青涩走向成熟。老周在这所学校守了20多年，他记得哪个孩子总爱卡点，哪个孩子喜欢在课间来门卫室借创可贴。门卫门卫守的不只是门，更是孩子们平安长大的年岁，老周总这么说。他的抽屉里常年备着针线包、创可贴，还有几颗给低血糖的孩子准备的糖果。去年他儿子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老周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保存在手机里，翻来覆去的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像老周这样的门卫大叔在南京的校园里还有很多，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守着校园的安宁与纯粹。

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李玟在录音的时候是笑着唱的？这首歌《我爱看电影》。10:39，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很多作品，很多歌曲，其实它重要的、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在当下那4分钟或者5分钟的时间，我们听者或者那些创作者，全心的投入其中，是真的感到了幸福。接着听到范晓萱《好想谈恋爱》。

金爱行的歌叫做把耳朵叫醒，你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吗？或者说你可能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你可以看一看。嗯，金海心把耳朵叫醒，10:47，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我是徐曼，他们是卡奇社，日光倾城。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吃。
1: 周杰伦的歌《回到过去》这首歌的作词人是词人，也是歌手、音乐人，但如今更多的人叫他刘教练。这首作品是刘畊宏作词的作品，来自周杰伦的《回到过去》。11: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陶喆，小镇姑娘。

就很开心很自由。指哪打哪，这首作品叫做小镇姑娘，时间是11:1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金文琪，你在心上，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厨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4: 你好啊，想系好安全带。
5: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6: 你好，快递。
5: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来了。
5: 五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汪苏泷的曲作，唐田的词作。刚刚听到的是陈楚生翻唱版本《行走的鱼》，11:37。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他是林俊杰，可惜没如果。

0: 美之声云听直播间看到翱翔蓝天说，昨天在东莞草莓音乐节听到了徐佳莹原版本的《行走的鱼》。行走的鱼这首歌真的是词曲双在线，而且我们听到的不同的翻唱版本，每一个翻唱者我感觉都唱出了自己对这歌的理解，因为这首歌的这个情感浓度非常高，所以也是一首真的很打动人引人共鸣的作品。青青柿子，中午好，听节目做个饭。还看到一位听友 YTAQG， 我在海边能发图吗？目前在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我们还没有一个发图共享图片的功能，希望以后有。
1: 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
0: 成都长春人，我发现现在对徐曼的声音的辨识度的这个感受越来越精准了，打开音乐之声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所以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呢？哈克纳马塔塔今天的歌单很爱。得看到一些熟悉的 ID Nicholas， 还有 Tony L 北京老耳重生。

子里的人

0: 春秋战国，筋骨连天，
1: 列战
0: 时有谋士智计，用兵如神。
2: 虎皮乃贵重之物，
3: 你如何能罗至百张？
4: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5: 擂鼓。
6: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7: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吃六七分饱，不仅可以帮助改善体重问题，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因非理性备餐造成的食物浪费。少食多餐，吃好它，吃完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食物浪费的同时，也能完善你自己，何乐？

其实大张伟和汪苏泷的作品《大娱乐家的深情》就是个笑话，一个 live 版本。11:53，到了今天这个小时，我们一起唱 K 的尾声了。我们要用一首什么样的歌来结束呢？当然就是这首《情歌王》啦，来自古巨基的作品。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是。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为你记档普通行驶单。
8: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9: 你好，快递。
0: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10: 哎，大爷来了。
11: 哎，来了。
0: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城墙根底下老西安的一天，是从环城公园的鸟鸣和护城河的水汽里醒过来的。顺城南路有一间10来平方的小门面，门口没挂霓虹灯箱，只摆着一方拴马桩，刻刀声就是在这时候响起来的。刘姐戴上老花镜，在工作台前一坐就是一整天，面前摊开的是一张已经用石灰水泡过、刮得薄如蝉翼的晴川牛皮，图样是昨晚就描好的，是一个披山救母里的小沉香。刻皮影讲究推皮走刀，刀尖不动，是手腕推着牛皮在刀锋上转。刘姐的手极稳，一推一转，沉香的发丝就根根分明，铠甲上的鱼鳞甲片细密的能透进光去。一张皮影刻完还得上色，用的可不是化学颜料，是老法子调出来的皮胶水色，石榴皮熬的淡黄，青金石磨的变青，颜色要趁潮上，一笔压一笔，不能印。刘姐说她这辈子没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有时候会想，等再过几十年，城墙还是这个城墙，台下看戏的却换了新人，但只要这牛皮影子一亮起来，锣鼓一敲，那口老秦腔的气就还在。所以他的刀不能停，手不能生。30年了，他就这么守在城墙根下，把一块块粗粝的生皮变成能在白布上飞天遁地的魂灵。小小的铺子里，满墙挂着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在沉默地替他记着日子呢。有人路过探头看一眼，感叹一声真细呀，就走了。也有美院的学生专门寻来，一蹲就是一整个下午，看他的手在刀和皮之间游走。像刘姐这样的人，在游客的镜头之外，在网红打卡的喧嚣背后，用一把刀守着长安城最古老的一抹影子。这些沾着生皮腥气与矿物颜料的手，看似沉静，却有着穿透时间的力量。正是这日复一日落在皮子上的刀痕，雕刻出了长安城粗粝而又浪漫的筋骨，也让人忍不住想，这个城市平凡的一天，正是诞生在它布满老茧的指关节上，在那些染透了洗不掉的颜色里。

0: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

0: 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刚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温柔》，一个翻唱的版本。前面这个有点类似于风铃声的编曲，这是我听过有没有超过100次的一支歌，来自蔡健雅，这首歌叫做《Beautiful Love》，声音就在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这首歌是 Beyonce Dance For You， 13:07，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

0: 范采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2: 拉倒吧。
1: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2: 照相？着急啦？
1: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2: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3: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为您接到普通行驶单。
5: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6: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7: 哎，大爷来了。
8: 哎，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Joe， 这首歌是 Piano Man， 时间是13:51，音乐好时光，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正在直播。Coplay Aerodesk。

0: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1: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2: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3: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4: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3: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5: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Music Radio。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2: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蒙蒙亮，嘉陵江上的雾气还没散尽，重庆街头的黄色法拉利就已经在红绿灯前蓄势待发。在这座八地魔幻城市里，导航是摆设，真正的路都在司机李师傅的脑子里。李师傅握着方向盘，就像握着这座城市的脉搏，一脚油门下去，推背感那是说来就来。乘客在后座还没回过神儿，他已经熟练地切进了那条只有出租车才知道的近道。有人说，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被方向盘耽误的哲学家，这话不假。在这几平米的移动包厢里，李师傅见惯了人间百态，有刚下夜班靠在座椅上打盹的护士，有背着书包叽叽喳喳讨论昨晚电视剧的学生，还有第一次来重庆对着窗外层层叠叠的楼房惊呼的游客。李师傅话不多，却总能默默把空调调到最舒服的温度，遇到下雨天还会特意放慢车速，怕溅起的水花弄湿路人的裤脚。李师傅说，我们跑的不仅是路，更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在这个被红油浸泡的城市里，李师傅收车前的最后一站永远是路边那家不起眼的小面馆。他说，生活就像这碗小面，辣得你跳脚，但也香得你流口水。这就是重庆，辣得霸道，也暖得贴心。

0: 音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哎，大爷来了。
4: 哎，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1: 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孙悟空的看法呢，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为你接到普通行驶单。
4: 你好，想系好安全带。
5: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6: 你好，快递。
5: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来了。
5: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1: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2: 哎，人无前后眼呐。
3: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4: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0: 青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为你接到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2: 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厦门的清晨是从海上浮起来的，环岛路的木栈道还沾着昨夜的露水，海风带着一点咸腥，曾厝垵拐角那间白色小咖啡馆的灯就亮了。阿宁把长发挽成松松的丸子头，套上洗得泛白的亚麻围裙，先把意式机打开预热，再一格格倒满刚烘好的豆子。手冲壶里的水刚好烧到92度，他习惯先给自己冲一杯肯尼亚。看热水浇在粉层上变得鼓鼓的，柑橘的香气就跟着清晨第一缕阳光一起醒过来了。早上8点，第一波客人还没来，阿宁把临窗的高脚凳一张张擦干净，调整好角度，让坐下来的人刚好能够看到海。他跟那片海相处了6年，知道什么季节的日出最好看，知道涨潮时浪会拍到哪一块礁石，也知道什么样的客人需要一杯怎样的咖啡。晨跑的人要浓烈的双份浓缩，一饮而尽接着跑。附近民宿的游客喜欢拿铁上的拉花，端起来会先拍照。而每周三都会来的那个姑娘，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对着海喝完一整杯热美式。阿宁期待他这间小小的店是这座岛上一个小小的码头，有人来看海，有人来躲雨，有人来等人，而他负责把咖啡递过去，顺便递过去的还有一小段柔软的时光。午后的阳光把海面晒成碎银子，店里循环着美妙的旋律，有客人趴在吧台跟他学手冲，水流画着圈断断续续。夕阳沉进海里的时候，玻璃窗把晚霞和海浪都收了进来。阿宁开始清洗咖啡机，把明天要用的杯子擦得透亮。海边的日子就这样一杯接一杯地流过去，有人喝完就走，有人做成常客。小小的咖啡馆里总留着海风、音乐和暖黄的灯光。像阿宁一样的人，在这座城市的晨光和暮色里守着一台咖啡机，把滚烫的生活一点点萃进杯子里。这些飘着咖啡油脂香气的日常，或许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坚守，却像环岛路绵长的海岸线一样，稳稳地拖住了一个又一个疲惫的灵魂。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用音乐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如果你今天也在北京，并且被上午那一阵猝不及防的大风和雷阵雨惊讶到，然后又迎来了此时此刻晴光朗照和漫画云的天空，就会感受到这首歌所带来的心情了。这是来自山人乐队的一首《雨后》。17点12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一小时特别策划奔赴山海，这一小时我们去到的城市是广西柳州，有属于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还有去过这个地方游玩或者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游玩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在这个城市停留过的一些感受和经历。继续带来周杰伦《缘由会》。

其实关于柳州呢，这是一座古城了，是位于广西的一座古城。那它的名字由来呢，其实早在唐贞观八年的时候就定名为柳州，沿用至今。而这是一座融合了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同时也是优秀的旅游城市。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吃的，著名的一些小吃，譬如说螺蛳粉之类的，这样的小吃而认识到这座城市。 而有的朋友呢，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人物认识到这个地方，譬如说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在这个地方担任柳州刺史4年的时间，然后这期间呢，兴文教士奴婢凿水井劝农桑，留下了可以说深远的影响。而还有朋友呢，是因为刘三姐的文化而认识到这个地方，也就是壮族歌仙刘三姐在于峰山传这个唱歌啊，还有就是记。 祭礼升仙的传说的发源地，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其实这个地方总会有它足够的理由留住很多的朋友在这里驻足观望。所以在听节目，有一些朋友如果去过这里，可以分享在这里旅游的体验。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和阿令的合作《游子》。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好听。

请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很惬意轻松的一首小曲，来自陶喆的是是非非。也许这样的歌曲正好在旅途的路程上听，就可以成为一首很好的调节心情的 BGM。 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旅行的心情啊。这一时段呢，我们的奔赴山海要带到大家去到城市呢就是柳州。刚才说到了柳州的一些基本情况和一些代表性的历史人物，那要说到人物之外，当然吸引人的地方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景色。有哪些风光可以欣赏呢？首先就是百里柳江景区。柳江呢可以说是水质全国领先啊，有江流曲四九回肠这样的一种称呼。而且这里的夜景啊，就是柳江的这个夜景堪称一绝，有着世界上最大面积这个最大江面升降浮式的音乐喷泉，大概每天晚上八九点就开始有这个喷泉的表演。另外呢还有其余的人工瀑布啊，还有20多座泥江大桥、霓虹大桥。也就是说大家在这些桥坐上这个游船，在这些桥下经过的时候，可以拍出那种夜景，非常华丽的江面夜景，无论是打卡拍照还是纯粹的欣赏江景风光都非常的合适。还可以在马鞍山俯瞰全景。另外呢，除了这个柳江的景区之外，柳江的周边还有这个龙潭公园也非常不错，是一个4A 级的景区。可能有一些城市啊有这种叫龙潭公园的地方，但柳州的龙潭公园是一个4A 级的景区，而且是免费的哦，可以说被誉为了柳州城市的绿肺的存在。有着来自甘纳斯的喀斯特的山水，还有侗族风情的完美融合。这里核心景观的有镜湖、雷山、风雨桥，还有 S 湾的山水实景，还有青山碧水、侗寨建筑。可以说无论是欣赏当地特有的民俗风情，还是欣赏自然风光，都是可以随手出片的。当然有一些朋友不是为了出片才去旅行的嘛，是为了纯粹欣赏人文和自然风光去的，那么这里一定会满足你。先来听歌，稍后回来分享这首歌，来自李宗盛《飞》。

如果想要获得这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感受，其实旅行就是很好的机会。来自李宗盛的一首《飞》，刚才说到了柳州代表性的景区，除了百里柳江景区，还有龙潭公园之外呢，还有就是马鞍山公园，这市区的制高点啊，可以徒步或者是乘电梯就可以登顶，大概是晚上7:30会全程亮灯的瞬间。那么在这里是打卡拍照绝佳拍摄点，有着俯瞰柳江全城风貌的独特地理优势，视觉冲击力也很强。另外呢，就是这里的独特古风，就是叫做瑶埠古镇，这是依江而建的一个仿古建筑群，夜景也是非常的灯火璀璨，可以拍一些民俗服饰的旅拍呀，或者说参观龙城阁啊，还有沿江瀑布，包括夜市可以享受一些美食。另外呢，还有就是柳州的工业博物馆。这里为什么要强调工业呢？因为柳州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品牌，汽车品牌叫五菱神车，就是在这里诞生。而且这是柳州工业博物馆，这是属于中国首个城市工业博物馆，红砖瓦房的改造，藏有6300多件工业文物，展现了柳州从这个贵中商埠再到汽车五菱这个品牌的工业传奇，可以说在这个博物馆都可以看得到，就有一些很工业风的展览呐，或者说抱有年代感的画面。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景观了，譬如说渔丰公园，这个是可以看一看刘三姐文化，这可以说是刘三姐文化的核心了。还有呢，就是吃，我相信不少朋友去到这里就是为了吃这里的很美味的食品，譬如说这里被誉为了嗦粉的天堂。美食呢是以这个酸辣鲜爽为核心的这个粉为主，譬如说那就是螺蛳粉了，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所以平时还没有吃到这个地道的螺蛳粉味道，朋友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什么才是广西地道的螺蛳粉。还有就是螺蛳鸭汤包，这可以说是柳州十大名菜之首了。还有就是一些煮粉，因为这里是嗦粉天堂嘛，除了刚才熟知的这个螺蛳粉的形态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形态，譬如说有煮粉，就是由这个猪骨清汤再加鲜猪杂，还有清淡鲜爽的粉添加进去，本地人经常把这道菜呢当成是早餐来吃。还有就是绿粉，过滤的这个绿粉呢，就是这种粉有点像平原这边北方这边城市吃的那种干拌面的感觉。绿粉就是把这个粉去掉了水分，然后保留它的爽滑的口感，再配烧制，配叉烧来吃，就是清爽可口，然后又吸满了汤汁儿，就是不喜欢喝汤的朋友吃这个比较合适。另外呢，就是干捞粉，这个是没有汤的，而且是融合了肉酱、脆皮、花生碎，酱香浓郁的一款粉。当然了，当地还有很多的这种牛杂呀，牛杂火锅也很好吃，而且它配的是当地特有的酸笋，还有柠檬，就是那种广西的那种辣味儿，就是喜欢吃酸吃辣的朋友，那肯定会喜欢这里的这个美味啊。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的《囚鸟》，稍后还会听到范晓萱的《Bartender Angel》。

一首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也希望在假期在外游玩的朋友游览山海的风光之余，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啊！同时呢，如果去到人多的地方，也要看好个人的财务。同时呢，在排队或者人多拥挤的情况之下，调整好情绪，尽量避免跟其他人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哈。毕竟旅游大家都是出来玩，想要寻求快乐和开心的，就是不希望产生冲突之后呢，也是闹得不愉快，让这个旅程非常的不顺利啊。那继续来分享关于柳州的一些好吃好玩好逛的。那刚才提过了好吃好玩的，那现在来说一说当地的民族风情。有一些朋友可能去当地是为了体验特别的民俗风情的，而柳州呢是多民族的一个聚居地了。譬如说有壮族、侗族、苗族、瑶族等40多个民族在这里生活，其中呢是以壮歌、瑶舞、苗节、侗楼为这里的最大特色。其中，这个有很多的带有民族特色的景观，譬如说一些建筑啊，譬如说一些美食，譬如说一些服饰，譬如说一些卖的这些装饰首饰，摆件等等，就是大家可以在逛的同时呢，如果想要，无论自己留还是送给亲朋好友，就可以顺便带个礼物回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是喜欢那种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带个纪念品回家，而且这种纪念品不是想在那种文创店或者说专门那种商店买的，那种就感觉千篇一律，可能带出去都可能跟别人撞款的，就是想在游玩的过程中看到了跟自己所谓对了眼缘的，觉得看他很顺眼很好看就想要留下的，那我觉得留下是非常不错，因为你在离开那个地方之后，日后想要怀念关于这里的一切时，身边有一个可以让你怀念的物件其实也蛮好的。那另外其实现在这个月份5月份正适合去那里旅行，现在处于春夏之交嘛，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是满城紫荆花盛放啊，有粉色和紫色的花海，整个城市被浪漫包围，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那里朋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而另外夏季其实5月开始一直到差不多9月10月，毕竟南方嘛可能夏季时间会长一点，到9月份10月份那里也是风景不错，比如说山清水秀的，而且夜景也是相当美丽通透，尤其是这个气温气候也特别适合人出游。所以在今年五一假期没有安排在柳州游玩的朋友，可以在今年的秋天国庆或者说是到时候中秋节的时候，是不是可安排去一趟。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严艺阁，一小片天堂。

当你获得特别好的旅行体验时，就会有这种感觉，整个人的身心完全置身于一片天堂，或者说另一番美妙的天地之中，就想要这样的时间可以不断的延长。看到 Eliminate 位是 DDZ 这朋友说，紫荆花花期已经过了哦，那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花正在盛放呢？爱听歌的小李哥说，我就是柳州的，那个螺丝鸭脚包确实让人欲罢不能，我还没有吃过，但是被你一说就更感觉想要尝试了。还有末位是 VAF 这位朋友说，问5:27那首歌是来自张宇的囚鸟。还有成都长春人说，出差去过一次广西的酒让我毕生难忘。酒很特别是吗？是什么样的口味口感让你很难忘呢？是什么样种类的酒呢？啤酒、白酒还是黄酒还是什么酒呢？聆听用户694660说，刚才那首雨后是谁的歌曲？雨后那首歌是来自山人乐队的作品。还有爱吃的考拉说，下午好，旅行返程途中，今天才3号就已经开始返程了吗？今天不应该是玩的最痛快最尽兴的一天吗？按照我个人的旅行习惯是这样，就往往可能第一天你刚到那里只是习惯，然后第二天也还是习惯，就总之各种不适应，第二天其实稍微有一点进入状态，然后第三天我觉得是玩的最开心的，就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旅游的节奏和生活，然后每天不断的去不同的景点打卡拍照吃好吃的就是这种，所以我觉得到了第三天才是进入状态，然后越往后第四天第五天就感觉时间过得飞快，怎么就一下子就假期没了。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羊角花又开。

0: Kis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自徐佳莹的《一江水》。其实去到柳州旅游，有一些朋友可能顺带着这个柳州的周边城市也会想玩一下体验一下，那在这里也介绍几个周边的好去处，譬如说三江城阳八寨，这可是五A 级别的景区哦，侗族风情的核心，保存完好的城阳永济桥就在这儿，这可以被誉为世界四大历史名桥了，而且还有

这个侗族的鼓楼啊，吊脚楼群呢、啊、在这里可以拍一些侗族大歌啊这样的表演，还有百家宴可以参与一下或者说品尝一下，另外还有风雨桥晨雾可以观摩一下，这里总之是原生态的风光为主，原生态。

看到一个平台有朋友回答我刚才问那个问题，因为之前有朋友说广西这地方酒也很有名，很好喝。然后这位叫我叫王大锤的朋友说他说的酒可能是广西的公文包，这又是什么特殊的用语？我搜到的这个广西独特的酒啊，就是以那种米香型白酒为主，盛产酱香、浓香、保健酒，还有民族米酒这样的酒型为主。譬如说有桂林的三花酒啊，它的香型呢是米香型的，还有呢就是丹泉酒，这个就属于酱香型的酒了，好像是广西比较高端的酒那一类。还有呢就是香山酒，这个也是米香的经典酒。还有就是乳泉景酒，这个是好像是来自桂平市的特产。不知道这位朋友刚才说到的这个公文包有没有在我刚才提到这几款酒里啊。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去远行，送给此时此刻正在远行旅途中的朋友。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给汽车加油时必须先熄火再加油，加油过程中如果工作人员没有关闭加油枪，绝对不能发动汽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牢记我的安全我负责，他人安全我有责。
1: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五月四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恭喜发财！
4: 天还没亮，广州老城区的骑楼还浸在微凉的晨雾里。街角开了几十年的老茶楼就早早地亮起了暖黄的灯，茶楼的点心师傅已经踩着夜色开工了。案板声声不断，揉面、擀面、捏虾饺、包烧麦，层层蒸笼叠在灶上，热气慢慢升腾，烧麦颗颗饱满，叉烧包面皮松软香甜，马蹄糕蒸得晶莹 Q 弹，每一道点心都按着老手艺细细雕琢，虾饺的鲜，叉烧的香，肠粉的柔，混着茶香悄悄弥漫了整条老街。喝早茶是刻在广州人骨子里最踏实的清晨仪式，老街坊慢悠悠地坐下喝茶聊天，上班族匆匆打包赶路，师傅总会手脚麻利地装好一句餐呀洗了，藏的全是老广师傅最实在的温柔。他们用一茶一点熬出了羊城的清晨烟火，也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与岁月。守着一方小小的灶台，一年又一年，用最传统的手艺把热乎地道的点心送到每个人的面前，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用心与坚守。正是这烟火气里的默默付出，让羊城的每个清晨都热气腾腾，温润又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哎，大爷来了。
4: 哎，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北京的 City Pop 乐团，大都会乐团带来的休假时间。舒适的好天气遇到假期，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不知道此刻你是在休假呢，还是没有假期？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啊。假期过半，五一假期过半，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正处在非常兴奋的一个阶段，也可能像我一样正在期待即将到来的假期啊。对，我明天就放假了，所以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也期待这五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能够跟你一起听到你们喜欢的和我喜欢的歌，继续听到的墨菲定律啊，非常适合黄昏夜色将晚的时候听，会非常的松弛，也非常的适合假期。来吧，听到的是他们这张即将要发行的全新专辑啊，私人电影院当中的一首歌，应该是第一首发行的《我遇见了彗星》。

I met a comet， 我遇见了彗星，来自墨菲定律乐团，收录在即将收录在他们的全新专辑《私人电影院》当中。这首歌它的创作背景啊，或者说当时冯璇和欧阳两个人在想象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应该是在1960年的春天，他们独自驱车穿越无尽的公路，这个时候从收音机里传来了泛黄的旋律，于是在后视镜里看到天幕划过，彗星点燃，虽然很短暂，但是又隐于黑暗当中。这个时候有一个合成器的声音出现了啊，然后感受到那种属于宇宙级的浪漫就出现了，然后哎，后面的这个旋律就一点点的层次就起来了，想到了这个场景就非常的浪漫。如果你关注过墨菲定律他们在很多社交平台上的小视频，或者说那些他们拍到的一些短视频跟歌曲相关的短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没有很多歌没有真正的 MV， 但是他们自己比如说上次冯璇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说，他总是会跟欧阳开着车开着开着就唱起来，然后那种行进感就像是这首歌想表达的意境啊，所以两个人过的日子也像是 MV 一样啊，非常的浪漫啊，也有一点烟火气，非常让我羡慕的那种，既是工作关系又是情侣关系。来说说你们假期的高光时刻吧，除了音乐之外，如果你们在这个小长假当中有非常多假期里的精彩时刻，欢迎你们随时来分享。刚才是看到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你说我的五一高光时刻就是在烟火巷里意外地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当时我给妈妈喊加油，居然被旁边阿姨的那个音箱录了进去，然后从喇叭里传来的那个瞬间，感觉烟火气和笑话都变得特别的鲜活，也成为了假期很暖的一个小惊喜啊。也就是说你在跟妈妈喊加油的时候被别人记录下来，然后你又听到自己的那个加油声是吗？然后一下子给你重播了一下啊。努力做自己说，今天上午在家大扫除，下午带娃去买夏天的这个服装，现在准备去吃个烧烤，走在路上看到了很美的晚霞啊，然后还拍了照片，感觉这就是一天当中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个时刻吧。落日总是让人很想记录下那一刻的美好哈，不管是用拍照的方式，还是像落日飞车这样把它写进歌里啊，都是一个很不错的表达。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星期天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我们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欢迎你随时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什么不能流眼泪呢？超人不会飞来自周杰伦，在2010年跨时代那张专辑当中收录，杰伦自己作词作曲。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在杭州的演唱会上吧，11月的肖邦好像在现场吧，当时在唱这首歌。我看视频里周杰伦说超人还在飞，而且会一直飞啊，但是只是说飞行的速度包括飞的这种频次可能会稍微的低一点点啊，尤其是在今年新专辑《女儿殿下》那首歌里，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不是超人，但是却格外的有活人感，对，让我觉得整个状态都是非常有生活的周杰伦吧，把《女儿殿下》当爸爸之后的很多的感受放在歌里面啊。这个时候你再拿以前这种超人不会飞啊，什么出了专辑就必须要拿冠军，电影要大卖，形象必须完美等等，这些压力全部都忘记了，就是好好的享受生活啊，享受生活完了之后该出专辑了就认真的写写歌，挺好的啊。拯救地球好累，所以需要假期，需要五一假期啊。刚才重启就是生活说听到这首歌也非常的感动啊，很合适，懂得都懂。不要当超人，当一个生活开开心心，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能有认真投入工作的时刻，也有认真生活的这样的时刻就好了。拿铁嘉宾月嘉欣说，晚上好，刚刚躺在床上好好的听节目，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我最喜欢的歌手。我盲猜也应该有啊，我知道你喜欢刘德华是不是。海纳百川说，今天我们全家顺利完成了夏天到来之前的第5次爬山，也创下了历史之最，虽然大家都是累得满头大汗，但是依然很开心吧，现在正窝在沙发上听节目，慢慢的恢复体力，非常的惬意啊。这算是你们全家的高光时刻吗？假期的高光时刻。然后RGI 说，我五一假期的高光时刻就是今天第3天加班，希望今天能够早于24点下班吧啊。好的。还看到茉莉爸爸晚上好，今天茉莉妈妈没来是吗？你们在西安旅行的怎么样啊？今天是不是也挺累的啊？我们很多听友都正在路上，行在路上啊，旅行的感受可以随时的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

夜的孩子 F 楼，这首歌将德彪西的月光融合得如此的完美啊！就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印象中那会儿还没有看阿弗楼的现场啊，我第一次看阿弗楼的现场应该是在2023年的草莓音乐节，当时我赶到现场的时候，阿弗楼已经唱两首歌了，所以我不确定有没有唱夜的孩子。然后当时我特别想在那个下午听到这样一首有反差的歌，因为他说夜，然后又有德彪西的月光，然后阿弗楼又是在下午大概2点多钟的时候出现的，所以我在想他会不会唱，后来果然没有唱。然后上次春天好音乐会的时候他也没有唱这首歌。我印象中这首作品是阿弗楼在低谷期吧，算是心情没有那么开心的状态下写的，也正是因为那段有那么一点点酸楚的记忆，所以他把德彪西的月光应该是听了很多遍，把古典音乐融入到他自己的这个诗性的作品里面，就是带有诗意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把非常多他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所以相当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让巨人的肩膀成为了他表达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工具。对，我觉得融合得非常好啊，很梦幻也很诗意。夜的诗人，是的，刚才你们也开始调皮捣蛋了啊，都想当小朋友是不是啊？漂亮姐姐晚上好，琼音想当小朋友了啊，想当那个12岁的小朋友，还有为零打 call 男孩晚上好啊，包括茉莉爸爸说，因为茉莉妈妈和小茉莉正在换唐装，稍后准备拍那个旅行的照片啊，所以没有时间互动。你说今天的行程是参观了兵马俑博物馆，还有半坡博物馆，也是深深的体会到了这座城市历史的厚重。当然，要跟这座城市合影，最好的方式就是穿上这个唐装拍一组大唐的照片，这应该是茉莉妈妈和茉莉的这个高光时刻啊。刘安迪生说晚上好，听着韵之声刚下高速，又回到离家80公里的长沙，不远也不近，到了公司宿舍又开始了自由自在的日子了。怎么离开家就自由自在了啊。爱吃的考拉说马上就要结束旅行到家了啊，你说去年11假期的时候也是警委陪伴我回家路，今天又是五一算是把这个高光时刻已经度过了啊。那旅行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呢？是什么样的场景啊？可以再具体说说吗？成都的长春人说3天已经过去了吗？啊，时间怎么这么快？不知不觉，谁说不是呢？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啊，所以你们一定要珍惜时间啊。海棠飘飘说，最近我也在追《爱情没有神话》，这部剧当中的 OST 都非常的好听，剧情节奏也很紧凑，还不错。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在看啊，刚看到第5集左右吧啊，但我老觉得那个唐嫣头发有点奇怪。是不是是假发吗？我没细看啊，因为每次都是一边看剧一边干别的，所以没太注意。但是海棠飘飘说的对啊，我觉得它里面的这个 BGM 用的都特别好啊，整个的 OST 的配乐非常适配剧中的这个画面，包括人物的性格，挺好的。有机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推荐一下啊。欣欣晚上好，还有这位新朋友 UNC 说自留地的菜都送出去了，很开心。哎，你是也在自家的小院子里种了一些蔬菜吗？真好，但是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啊？哦，应该也不分。对的，我还在想说上次说种菜的事儿，好像是我们那位听友说种西红柿。好，你们五一都好好劳动。比昨天更想念你。

0: 最佳歌手。
1: 最佳歌手的感言，
0: 来自许嵩。
1: 记得要慢慢念。
0: 这首歌以台上歌手与台下观众的互动作为线索，表达了作品要被现场演绎出来的那样一种真实吧。我记得当时这首歌的 MV 还是徐佳莹的老公比尔贾来创作的，当时指导的啊，是用了一种轻科幻的元素。当时好像是许嵩啊，就是在 MV 当中，许嵩是被推下舞台，然后被观众高高的托起，来象征那种接纳啊，就是还挺有创意的，大家可以看看啊。如果是想让台上和台下有一个特别好的互动，我觉得看音乐节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啊。如果你们在这个假期去看演出了，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刚才是看到爱心灵的 MC 好像现在正在演唱会的现场，今天就没来云听来互动啊。还有北京老耳说在北京车展看到了云听的展台，还跟工作人员聊了会儿天儿。那你有没有拿到 VIP？爱友情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辛苦了上班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是在家聚餐，自己做做饭还挺丰盛的，算是跟家人在一起的高光时刻。小小婉心说五一跟老公带着小狗狗皖北轻松行的，这是安徽的北边是吧，你说床车睡到自然醒，一睁眼打开窗帘就看到翠绿的树，大自然真的是很有治愈的力量。现在吃饱了又在路上，一边听音乐之声一边开音乐盲盒，不知道会听到哪些好听的歌。这首歌哦，1000年以后 JJ 林俊杰。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的幸福。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奔跑来自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非常率性，非常坦然，像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一份豁达的心情。当然这首歌我觉得也特别像是期待已久的长假要来临前的那种心情，就是急切的想要冲破一切阻碍，想把工位上的电脑掀翻的那种心情。但是此刻啊，已经是假期过半，好像是假期跑得很快一样。是的，第三天了，你有没有迎来休假的高光时刻呢？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20:06，中国跳排行榜，星期天晚上来跟你说一声好。我今天依然会陪伴你5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日落后的烟火飞行。

落后的烟火飞行，这首歌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叫做 I See You 啊，就是有一种好像这次马上就要结束，下一次我已经开始期待的心情吧。当时有长靖在做这首歌的时候也采用了非常阳光治愈的这种风格吧，就是对下一次见面又充满了期待。它也非常适合在旅行的路上听哈，营造了一种云端飞行的那种旅途的氛围。所以如果你正在路上，无论是启程还是归程，都希望你们能够带上有长靖的歌啊。里边说我已经坐上了回天津的城际高铁了啊，已经发车了，等有时间再来北京玩耍吧。短途旅行很，应该说在北京玩的是不是有点仓促，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的啊。跟窗边橡树问一声好，你说我假期也迎来了高光时刻，健身房里在弹力带的辅助下做了4个引体向上啊，非常的有成就感。另外你说我们家娃跟闺蜜出去玩了，我和队友去徐汇的滨江小逛了一下，还偶遇到了爵士音乐节，包括这是刘海粟特别艺术展示吧啊。你说明天娃和舍友外出，所以准备自己去北外滩 City Walk 一下啊，真好啊。这假期有艺术的熏陶，也有这个散步啊、健身等等运动方面的活动，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有属于自己独处的时刻，能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听歌的感受啊，真好。双面橡树这两天都在按时听节目，我怎么像是一个检查作业的老师？从你就是生活像是我的老师，他说啊，我觉得你景伟，你每年无论是什么样的节日，好像逢节日就会出现在电波里，妥妥的劳模。感恩你在节日的时候出现，好像真是啊，我陪你们度过了非常多重要的节日啊，然后每次你们想在节目当中表达祝福的时候，基本上都能听到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这些特别好听的祝福的话啊。欢迎刚刚上线的果冻满满共同度过，还有这是 Key 酷佑啊，苗诗雨。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也非常适合旅途行进过程当中听。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哎，大爷，来了，
6: 哎，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微光来自许哲佩，世界那么大，走到哪儿都算是出发。无论你去到哪里，只要有旅行的心境啊，就是一种看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共同度过。你是在旅行还是说随便走一走啊？你说在成都锦江边走很美，看到了九眼桥啊，是去成都旅行了还是说你就是成都的朋友呢？我上次在平凡的一天里说那句成都话，你觉得地道吗？对，稍后我们还会有平凡的一天啊，但是待会儿听到的是深圳篇啊。茉莉爸爸也是在旅行的路上，你说这个月音乐之声的整点报时是华健大哥，只要听到整点报时就会很开心。那这个假期想到了华健大哥的一首歌，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陪着我闺女，陪着孩儿的妈在西安一起吃苦，看人山人海，吃碳水怎么会吃苦啊。还有这边尾号是 XMJ 的朋友啊，记得改名字，你说我假期的高光时刻就发生在今天，攀岩冲上了 5.9， 挑战了 5.10， 虽然我不太知道你这个参数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啊，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厉害。你说中途虽然有一点冲坠啊，但是也挑战了自己的极限，要继续加油。嗯，真棒。苗诗雨说，哎，苗诗雨的高光时刻是晚餐吗？你说今天做了排骨焖面还不错啊。另外也在问大家在吃什么，哎，你们假期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我今天就是去食堂简单吃了几口啊，上班嘛，为了糊口，所以就随便吃点儿啊。你们在假期既然是好好休息好好犒劳自己，所以会选择有什么样的这个晚餐安排啊，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聊一聊。反正我们家猫咪只要到周末啊，今天是个星期天嘛，它就会有一个大罐的罐头。今天我也是喂完它之后才出门的。那这首歌，对，我之所以说猫咪，就是因为这首作品唱的就是猫咪啊。猫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朝阳漫过深圳林立的高楼幕墙，写字楼玻璃窗折射着利落的都市晨光，电梯叮咚起落，通勤步履匆匆奔赴工位，裹挟着这座城市向前的节奏，职场人早已开启满是张力的工作日序章。开机亮屏，梳理台账，对接统筹，指尖敲击键盘，清脆哒哒声错落交织，方寸工位之间藏着与时代同频的前行步调。报表数据一遍遍审慎核验，文案方案一次次推敲打磨，会议衔接紧凑推进，线上对接细致落地，机器低鸣的打印机吞吐着工作文稿，这些都成为了日常里恒定的背景声响。身处迭代飞速的深圳，成长压力、履职重任藏在每一处细节里，催着人紧跟行业脚步，不敢有丝毫懈怠。清晨迎着晨光迈入楼宇，傍晚伴着暮色收拾工位，伏案深耕时专注投入，片刻休息里短暂抽身。
4: 下午茶和小零食。
3: 茶水间几声轻声寒暄，是快节奏职场里难得的松弛调剂。褪去柔缓烟火，只剩步履不停的职场日常。这座奋进向上的都市里，写字楼里的每一位从业者都在岗位上扛着压力踏实耕耘，朝暮往复，步履奔忙，小小工位承载着大大的职场梦想，也安放着生活的期许。每一个默默承压、奋力生长的职场人，虽身处平凡岗位，却以赤诚劳动书写不凡，于烟火日常里守护生活，追逐梦想。这便是平凡之下最动人的伟大，也是劳动最光荣的真切诠释。

0: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沈厅长针对铁玫瑰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涵宇。
2: 我是特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凡。
3: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4: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5: 还有什么发现？
6: 铁玫瑰又现身了。
0: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在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的复古未来蓝调爵士主题日现场，我一个朋友正好在现场，我看他朋友圈写着说这双是不是来修音响的，现场太强了啊，应该也唱了这首歌。然后昨天晚上是 R&B 主题，我看到现场还有袁娅维、孙盛希、米卡啊，当然好像也不是完全的 R&B， 我还看到留恋的名字了啊，反正就是属于很有质感的一场演出吧。今天晚上也是一个很有质感而且还挺有情怀的一个阵容啊，今天晚上是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和金海心啊，有没有在这个应该是中国网球中心吧，我印象中啊，就是一个钻石派对啊，也就是上次我去那儿看网球赛，我看我朋友拍的这个场地有点像啊，应该是在这个首创钻石应该叫什么全名我忘了，应该叫首创钻石球场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国家网球中心。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到现场啊，在北京的朋友。那你正在收听的是假期版本的中国跳排行榜，今天依然陪伴大家五个小时。如果你在假期第三天已经遇到了这个假期的高光时刻，欢迎你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当然有听歌的感受也可以随时的来说说啊。刚才在播《猫咪共和国》的时候，家里有七只猫的时候，你就是生活说这首歌就是唱给我们家七只猫咪的啊，七只小猫咪和你这个白雪公主。我有三只猫 ID 就是这个啊。你说高光时刻是给我家两个猫妹妹打预防针，去的时候还叫了一会儿，回来之后趴着竟然睡着了，5岁打预防针果然情绪稳定多了啊。哎呦，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家猫好像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打过预防针了。就是我也咨询过一些朋友，我说如果也不怎么出去玩，需不需要打这个疫苗什么的，然后好像说不是强制的啊，我不确定。养猫的朋友，你们会每年都定期的给家里的猫孩子打疫苗吗？啊，说说看啊。李斌说今天媳妇儿上班，早上跟儿子来北京，就去了一趟国家植物园和景山，假期真的是人挺多的，所以旅行的体验并没有特别的完美啊。去国家植物园的有轨电车西郊线路上排了好几圈的队啊，然后上景山还规定了单行路线，总之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克服这种人这么多密集恐惧症的障碍，还是可以来玩耍的啊。是，我觉得假期出去玩确实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带着娃出去的朋友啊。玫瑰的故事来冒泡了是吧？你昨天是不是没有分享你是做什么职业的？这趴还没有过去。地球上的歌声说今天听到燕姿的歌都好好听啊，因为都是以前的作品，可能也藏着你自己的故事啊。上小时是有燕姿的歌啊，是什么来着？年轻无极限是吧？我现在老想说动听无极限，老想说我们早高峰的节目名字。对，如果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来啊，随时的来分享这种美好的体验。假期第三天你在哪儿，你在做什么，可以随时来跟我说。20:40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我觉得马上就要经常播了，盛夏爱狂欢，马赛克乐队。

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春雨里，李宇春和吴青峰。其实没有在立夏之前没有正式立夏之前都是春天，所以这几天下的雨也算是春雨。这个五一假期真的是阴晴不定，所以室外演出可能受天气影响比较大吧。我看昨天好像泡泡岛音乐节舞台就是有一些受到这个大风的影响，好像当时有很多的现场歌迷都吓了一大跳啊。后来舞美方面已经是又调试好了，也是提醒在户外看演出的朋友，尤其是在北京天津这些地方的很多的朋友注意安全啊。是的，就是如果你带着帐篷的话一定要记得保暖，因为现在还是属于这个调皮的小姑娘春天所在的这个季节，各种不确定的这个温度啊，晚上早晚还是温差挺大的啊，大家一定要多带几件厚衣服。雪孩子说刚停好车冒个泡，晚上好，稍后的小酒馆已经准备好了是的，大家可以随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说听歌的感受。另外因为假期过半，也非常想了解你们假期的高光时刻啊，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可以随时来分享。 Toby Collett Realize， 我们下个小时今宵夜未眠再见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有的歌会让你行进的旅途立刻拥有史诗感，就比如《平凡之路》。如果你此刻正在路上，正在开车的路上，欢迎你随时在这些音乐当中找到那种行进的快乐和放假的快乐。刚刚听到了《平凡之路》，继续听到的是《日落大道》，都是非常适合自驾的时候听哈。梁博，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

日落大道，梁博在这首歌里写到说，你看那金黄多耀眼，黄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开始留恋这一天的高光时刻，很多美好的美满的时刻，但是歌词后面有写到说，我看到夜的黑暗，就是白天有再多的耀眼都会因为夜晚的来临把这些美好都覆盖掉哈。所以当你在黑夜觉得难熬的时候，新的一天好像又要来了，就是这样反复，总是会有起承转合哈。我们在假期当中快乐的同时，可能想到说，哎呀，假期过半了又要上班了，但是当你迎来新的工作日的时候，你又开始期待下一个假期，端午假期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好吧，我们就平常心对待吧。像 YL 说的，说我这个五一没有假期，其实感觉跟平常也差不多吧，跟警委一样在上班啊。苗诗雨也说，我这个假期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高光时刻，平平无奇，家中休息，收拾屋子，把冬天的衣服洗好晾干。我冬天的衣服还没有洗好。反正冬天又快来了，是不是？这夏天过完了，秋天就不远了。秋天一来，这冬天衣服还收拾什么呀？是不是？一年一年过得真挺快的啊。努力做自己说，此刻正在武昌江滩附近的烧烤店，烧烤店啊，等位，然后等了40多分钟，终于进来，已经做好了。小酒馆的时间非常适合吃烧烤。我昨天晚上在23:29的时候，哇，我仿佛闻到了我们南礼士路地铁站旁边那家龙人居的水煮鱼的香味儿，那个花椒浇在那个油上，哎，不什么，那个油浇在花椒的那个香味儿实在是太浓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刻闻到那个味道，而此刻我闻到了努力做自己你所在的这个烧烤屋的这个串味儿。有没有烤鸡翅啊？啊，我最爱的烤鸡翅。海纳百川分享听歌的感受啊，赶紧转移话题。你说平凡之路，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假期3天过得还挺快乐的，但是明天就要回去处理一些琐碎的家务事，所以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希望事事顺利啊。青山绿水爱小溪，也在旅行的路上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假期二三事啊，不说高光时刻了啊，谁知道明天会不会有更高光的时刻？假期二三事，阳光下的星星，金海心。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蔷薇 Elba 萧亚轩。有一种在荆棘中重生，历练完了之后更加夺目的这样一种光彩。我记得当时红蔷薇，哎，我想想是不是啊，当时跟大家分享那张专辑的时候，25周年分享，哦天哪，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对，我就说 Elba 他在20出头的时候就唱出了我现在觉得35岁才能唱出的那种女性独立的态度。对，他在20多岁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驾驭歌曲的能力了啊。就是你现在来听，你完全都很难想象说20出头自己是个小姑娘的模样，怎么能够有这么醇厚的中低音，然后能把这个歌包括他自己的这种性格啊，性格底色也表现出来，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但当年我觉得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听出那么多的弦外之音，还是在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这真的是一张很有力量的专辑，有女性力量的专辑啊。海棠飘飘说到听歌的感受，你说刚刚听到梁博在节目当中要赶紧催梁博巡演啊，2026年都过半了，什么时候有线下演出啊，愿意去奔赴到梁博的现场。这是 Sandy 是肉蛋的小姨，说到假期的高光时刻，我家少年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100公里骑行，非常为他骄傲啊，厉害厉害厉害。还有 Nicholas 好像最近这个家里的娃生病是吧，这几天也一直都是在医院里啊，熬夜睡得也不太好，所以希望这个夜晚吧能让你轻松一点是吧，今天已经是好多了啊。琼音说刚刚有朋友说到这个小猫咪嘛，你说非常羡慕猫生，放假就是在家里面吃减脂餐一点都不开心。你羡慕猫生，猫咪每天生活我觉得有时候挺无聊的。就有一次我是看小某书上在说，你知道猫咪的一天有多难熬吗，然后我就开始看，说它每天不是在看外面的风景发呆，要不然就是吃睡，特别无聊。然后紧接着他就推荐了一个解闷神器，一个就是什么兔毛的一个那么一个猫咪的小玩偶，就是猫咪会玩的。哇，前面说的如何如何让我感同身受，后面就推荐这个产品的时候，我真的是毫不犹豫的买了。买了之后本来以为它真的能给我们家猫解闷儿啊，结果我家猫就闻了一下然后就再也不看了。我就觉得我中了这个圈套啊。第一，我可能就误解了猫咪可能没有那么无聊，然后第二就是我不应该下单。就感觉两边都没讨好啊。大宝说我的旅行行程今天是结束了，刚刚吃完晚饭啊，已经回到酒店一边听音乐一边休息，明天还要继续新的旅程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迎来这个旅行的高光时刻啊，怎么定义我也不清楚，你们觉得高光就高光哈。所以我把那个话题名字改了嘛，叫假期23事，你们可以聊聊你们的假期怎么样子的啊。晴天小靓仔说刚刚是哪位朋友在车展啊，假期我在北京车展工作了3天半，下午刚刚回山东，车展那叫一个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实在是太火爆了。明天呢终于准备在假期当中享受一下家乡海边晒太阳的这种很闲适的感觉。另外你说闲适2天就又要准备上班了，天哪，真的是很快很快的啊。扁豆头扁说昨天是浮生偷得半日闲，打扫了一下屋子，平时要么就是在学校值班回家晚，要么就是在健身房撸铁懒得打理了，终于是把家里打扫了。农爱农说听音乐之声就像是漫步在未曾去过的风景当中，非常的轻松惬意。那我们就继续回到音乐风景里，听到的是动力火车背叛情歌。

独家记忆来自陈小春，当年的苦情歌现在成为了小春哥和歌迷们在一起的美好的集体记忆。说到独家记忆，刚刚听到你要的爱的时候，里边说因为流星花园的缘故，当年你要的爱应该是我听到 Penny 的第一首歌，后来才慢慢的喜欢他，之前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歌手哈。独家的记忆就属于这首歌对 Penny 的印象。Terry 说，我们深圳今天下了很大的雨，老婆跟两个熊孩子去汕尾玩了，下雨我就待在家搞了点卤货小酌一下，挺好的，属于我假期的高光时刻，假期二三事啊。谢谢宠你就是生活的建议啊，我看到了。你还想给小动物做绝育？不行，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不太，就是好像很多人说那个打针什么的，我都不太敢给小动物打啊。我总觉得就是那个同理心特别强，我老怕它疼啊。然后平时驱虫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毛全部都捋开，就每次我觉得都没有弄得特别到位。就是我它只要表现出痛苦挣扎，我就有一点点下不去手啊。这个猫妈妈做的不是特别的尽职吧。朱色哥有趣的名字说，景伟你明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呀？是宅着出游还是干啥？明天我记得我跟他说了，明天是最后一天草莓音乐节，我要去看毛不易、戴佩妮、蔡健雅、告五人、阿四、房东的猫，哎，还有谁来着？吴克群。总之就是明天阵容非常的强大，希望天气好一点啊。刚才是 TVB 反骨精英说，大家如果说觉得假期过半有一点点伤感，我有一个小妙招，等国庆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用啊。现在就是五一过了第三天嘛，还有两天，我们就把今天当成星期五，就觉得啊，周五还有两天可以过个周末，星期五的晚上心情一定是不错的，所以朋友们就把今天当成一个星期五，好。跟何处不相逢问一声好哈，小瑞晚上好。新朋友 SRN 记得改名字哈，你说结束了2公里的夜跑，空中步栈道风景非常美。夜跑的朋友差不多 天色晚了啊，差不多该回去吃夜宵了。寂寞的恋人呢，来自莫文蔚。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 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呢。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Let's dive right in.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ey, hit that.
0: Whoa, not my rip, dude. Number 10.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héo Doha 的 Spa Spa。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嘛。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hé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héo Doha Spa。

0: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1: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0: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minic

Number Eight。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阿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g Hari 带来的 Moon 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g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g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蒙德拉》。

0: 不是还挺好听的？开始期待另外五首的推荐了吧？等下周继续为你深挖好歌。Remember to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苏三说，来自陶喆，诞生于2005年，中国传统的戏曲唱段和现代 R&B 还有说唱相结合，也是诞生在中国风华语流行音乐中国风风潮正盛的时候啊。跟这首歌同时期的还有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曹操》。 JJ 从小就非常喜欢三国题材的故事啊，尤其是欣赏曹操的这种自信，然后将西方的摇滚乐和中国的这种中国风元素吧融合在一起，创作了这首《曹操》。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哎，大爷，来了，
5: 哎，来了。
1: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晚上真的太需要江美琪的声音了。月光下，这是小美和许哲佩一起作词，小美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2010年的专辑《房间》当中收录。哦，是吴兴隆编曲的，难怪如此的飘逸又优雅啊！月光下，此刻22:20，解宵夜未眠。感谢大家在不同的城市旅行的时候，也会选择继续通过音乐之声来跟我保持联络啊。无论是在旅行的大宝，还是琼音，还是茉莉妈妈啊，你们都玩得如何呀？我觉得大家都是最大限度的让我不要那么酸，是吗？茉莉妈妈说，第一次听到《野子》这首歌，也是单曲循环了很久，就特别的有力量感啊。然后还有看到，哎，那位朋友的留言去哪儿了呀？我看一下下哦，是，哎呀，怎么找不到了？这真的是，哎，哦，晨曦说，认识苏苏也是通过《野子》这首歌，当然后面又了解了更加有才华的他，是吧？我们音乐之声也是总会播苏苏的作品，他的作品真的是特别有。春夏的那种感觉吧，如果你在春夏的时候听会觉得很应景，如果你在秋冬的时节听，你会觉得很温暖很明亮啊，很有这种海洋的那种阳光洒下，海边阳光洒下来的感觉啊。是大鹅呀，来晚了啊。共同度过说，哎，我刚才念过你的留言了是吧？还有是努力做自己开始报菜名了啊。刚刚听到 Karen， 赶紧出来冒个泡。今天没有点鸡翅，是笑笑爸爸点的，有牛吊龙、烈火牛肉、牛板筋，还有什么青提牛肋条等等等等，口蘑虾滑，总之就是非常好吃，烧烤太好吃了。还好没有鸡翅，不然我肯定会流口水。海大百川说，刚刚听到彩虹的微笑，直接光着脚丫从沙发上跳下来，跟着音乐一起舞动啊，很开心。包括王先生家的小女儿也说，王心凌的音乐一响起心情就美美哒。然后魏林打call男孩好像是马上就可以迎来王心凌的演出了啊，你说假期的高光时刻就是要来一场王心凌的这个演唱会。竹林深处说，假期感冒一直待在家，辜负了假期的好天气啊，二三事就是好好的养身体。琼音，我会看到 Yoga 的时间啊，我会把晚上的应该是压轴都看完。共同度过是看了谢霆锋的演唱会，高光时刻。在成都说，昨天步行2-3万步吧，今天又3万多，成都实在是也是一个适合 City Walk 的城市。稍后我们平凡的一天将带大家走进杭州，有没有杭州的听友啊？继续听到的是吴克群为你写诗，我觉得明天晚上他应该会唱这首歌。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蒙蒙亮，西湖的薄雾还萦绕在湖面，苏堤杨柳缀着晶莹的露水，湖畔的步道还未迎来熙攘游人，一抹朴素的身影就已经穿梭在青砖岸畔。保洁人员穿着整洁的工作服，握着清扫工具，推着保洁车，开启了守护西湖美景的一天。他们弯腰捡起湖岸边飘落的杂物，细心打捞湖面漂浮的落叶，轻轻擦拭湖边护栏的尘埃，每一个角落都不曾遗漏。晨光慢慢铺洒湖面，断桥残雪、柳浪闻莺的景致渐渐清晰。他们一遍又一遍巡回值守，不放过一丝细碎垃圾。正午，烈日高悬，湖面波光刺眼，汗水浸透衣衫，他们依旧坚守岗位，守护湖畔洁净。游人沉醉湖光山色，驻足拍照打卡时，他们总在人群身后默默忙碌，重复着清扫、整理、清运的日常。四季流转，西湖的风景岁岁如画，湖畔每一缕清爽的风，每一寸洁净的路，都藏着平凡劳动的温度。这些迎着晨光出发，伴着暮色收官的坚守，细碎却动人，寻常一闪光。往来游客的舒心笑容，湖畔四季干净的景致，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耳畔缓缓响起人间温柔的旋律，我们忽然懂得，世间所有动人的风景，人间所有热闹的烟火，从来都离不开默默付出的身影。西湖山水温婉多情，岁月光景年年如新，正是有了这群守护者日复一日的耕耘与陪伴，才让眼前的湖光山色更加灵动澄澈，也让这人间烟火处处暖意盎然。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苏慧伦、成龙，哇，又一首暴露年纪的歌了啊！91年，虽然说这首歌我一直都会唱，但好像很少在 KTV 当中找人对唱过。大概也是因为我觉得这歌好像都是我父母那个年代他们会一起对唱的。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跟谁来一起唱这首歌，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男生跟我一起唱。对，也去过 KTV， 但是跟一群同学在一块儿，好像我们不会唱这种有那么一点点老夫老妻感觉的作品。你们有没有觉得他其实就是适合那种婚后大概有个几年，两个人看细水长，就是细水长流的那种感情啊，看云卷云舒，很风轻云淡，面对很多的矛盾也能够很好的化解，已经过了磨合期，就是非常非常习惯彼此的那种啊。我是如此幸运啊，我如此平凡又如此幸运，然后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他真的是非常适合老夫老妻来唱，是吧，茉莉妈妈？我觉得你跟茉莉爸爸一块唱应该挺合适的。小小婉心说，今天晚上听到了曹操，真巧，今天去过了曹操运兵道啊，然后在路上啊，尤其是在路上还跟开车的老公探讨起三国的故事，感觉整个旅途都不那么无聊了，打算在五一假期剩下的两天吧，重新的看一遍《三国演义》。我以为你会读一遍《三国》啊，对，《演义》还是很好看的啊，对对，看剧就行。努力做自己说，今天节目一开场听到陶喆 JJ 一出场就是双倍快乐，一定得给警委加一串烤翅，双翅的那种。不行，我更馋了，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吃鸡翅，各种鸡翅怎么做我都好喜欢。就连那个薯片都要吃那个鸡翅味的啊，就是那个大波浪，大波浪薯片，对，推荐给你们。如果你们五一追剧要吃点零食，就要吃那个大波浪鸡翅味的薯片，太好吃了。还有那个我们开始给大家推荐追剧的零食了，对对对，就是我之前其实就非常喜欢那个盼盼牌的一个叫什么来着，叫盼盼牌，它其实有点像是那个叫麦乐鸡，但我最近发现那个墨西哥鸡肉卷味儿更好吃。然后你买那种一小包一小包的，就是在某猫超市买那种打包一箱的，就它就是一次只有一包，然后就是过了个嘴瘾，一点的负罪感都没有。对，就你就吃那个零食，我每次大概吃三包左右，特别适合追剧朋友们。如果你看《三国演义》，一定要吃这个零食。Mr. Young 说，今天晚上我的宵夜也是吃了三个烤鸡翅，30片牛肉。我以为你只吃了三串烤鸡翅，原来后面还有30片烤牛肉啊，七七八八了，还有很多很多。然后说听到了警委的晚间故事，那不是我播的，那个是，哎，我其实也没听出来是不是银子杭州篇，不是，我是成都篇啊，我播了成都的那一期稿子啊。好运来，好运来，说今天是认识警委的第三天，又可以陪你一起下班。好的，开车注意安全啊，网约车司机。为零打 call 男孩已经从心灵姐姐的这个演唱会现场回来了，你说又赶上了雨，已经淋成了落汤鸡。哎呦，不能看鸡这个字儿，真是。简州云听今天也是跟我上班的一天啊，陪我值班，哎，我陪你值班，我这是正常上班啊。何处不相逢，好的，你说这手机充电没办法互动，但是一直在听，连着家里的蓝牙音响在听歌，好的，那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保持联络啊，有想说的话，想分享的假期二三事，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聊聊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那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之后，希望能够成为你一生所爱。哇，卢冠廷啊，北京老二，是的，在延庆，草莓月节在延庆啊。琼英，我觉得五花肉味的没有大波浪，没有那个鸡翅味的好吃。试了，亲自试了。好吧，今天的零食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千万别吃，千万别吃，会胖啊，尤其是这个晚上。但是我觉得如果假期能够让你开心，放松一下，放纵一下，多听几首歌，多吃几块薯片，有什么呢？对不对？

acoustic 版本的纪念，收录在 MySpace 这张专辑里，来自汤亚、蔡健雅。我和孙燕姿都好喜欢这首歌。对，我印象中孙燕姿接受采访的时候好像说汤亚的作品里面非常喜欢纪念啊，最爱的一首歌，当时她也是脱口而出的。但过了这么多年，不知道她最爱的汤亚的作品有没有变过啊，因为毕竟接受采访还是很多很多年前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22:51啦。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我们宵夜彻底的活过来，也不叫活吧，彻底的被大家唤醒了啊，宵夜来了啊。在说宵夜之前，来说几条听歌感受。施大鹅呀说，最听不了的就是卢冠廷一生所爱。怎么啊，有故事吗？有故事的男同学。嗯，努力做自己说，笑笑爸爸刚才一边开车一边深情的跟唱一生所爱，油门踩到底，踩得很彻底，他超级喜欢粤语歌。我们家娃也说一定要好好学粤语歌。好，大男孩说，从西影就西影是一个活动吗，露天音乐会，西影露天音乐会回来，打开 Music6 听到了一生所爱，西影的电影文化主题区，推荐给喜欢大话西游、红高粱等一些经典电影以及 OST 的粉丝。五一假期有非常多的这个电影主题活动啊，好的，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来来来，我们进入到这个今宵夜未眠的时间啊，宵夜彻底的醒了。嗯，说到这个烤鸡翅，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问我有没有用空气炸锅烤过鸡翅，那这种这么简单的做法我肯定烤过。我自己腌过鸡翅，然后也买过那种半成品，就我原来住东边的时候有一家超市，我再也没有买到过那家超市的那个鸡翅。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管氏翅巴，就是我之前住东边的时候有一个超市，里面它是卖那个管氏翅巴的半成品，就是已经腌好的冷冻的，然后我直接在空气炸锅里炸了一下之后，就像跟店里吃的这个味道是一样的啊。后来我就除了那家线下超市之外，我就再也没有买过那个半成品。就如果想吃那个管氏翅巴，就一定要去店里吃，或者你就点外卖啊。我就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搜索软件，也没有搜到过它的那个半成品腌制好的那个生的鸡翅啊。其实我是很想自己在家里面，就是在空气炸锅里面烤一下，吃那个锅气，看到那个油油从那个鸡皮当中泛出来那个香味，哇，太香了，滋滋滋滋的啊！真的，我现在就好想吃，再也没有买到过，真是。长面酱叔说，听大家说的我都嘴馋了，决定吃几块西瓜来解渴。简称云听说，鸡翅确实烤的比炸的要好吃，薯片可以尝一尝云南的天使或者噜咪拉，是吗？原味的、烧烤味的都可以，吃腻了来个乐事可以试试别的。你是在推荐好吃的薯片是吧？然后努力做自己补充说，我们家两个娃也超级爱吃鸡翅，在家经常给他们做可乐鸡翅、奥尔良鸡翅、红烧鸡翅，做完端上桌很快就被他们给空盘了啊，我都控制量不敢让他们吃太多。Mr. Young， 你知道那个麦香鸡味的那个鸡块是吧，盼盼的，对，我喜欢吃。我最近是发现那个墨西哥鸡肉卷味的更好吃啊，它有一种那个淡淡的绿色，然后吃起来比那个麦香鸡味的更入味一些，更好吃啊。不行，我要去吃饭了。海纳百川说，今天晚上本来就是准备喝一杯牛奶睡觉，结果大家在说零食，说到这个追剧时候看的零食，其实就是我挑起这个话茬的。你说我直接拆了一包鸡蛋卷配着牛奶一起吃，那个声音太酥脆太治愈了。好吧，赶紧晃晃神啊，回到音乐当中治愈自己，抑制住食欲，沉浸在音乐当中。 Yesterday once more。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扰到他。
1: 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听完了这首歌，在现场听毛毛唱歌是什么样的感受，到时候在微博上分享给你们哦。平凡的一天，毛不易，明天晚上他会亮相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在四月份的时候，他好像在武汉的草莓音乐节已经唱过这首歌了，所以我猜测，盲猜，他明天应该会唱这首歌吧？你们觉得呢？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假期版本的《今宵夜未眠》，23:06，跟你说一声晚上好。如果你还不想休息，还想多听几首歌的话，那就再听一会儿吧。房东的猫，日暮里。

尽管如此，还是来自阿四和徐佳莹。我想在每一个晚上，当你即将要睡觉的时候，你总会在想这一天发生了哪些事情，或者明天早上要吃什么等等等等。而唯有在音乐当中，你才会真正的不那么现实，成为一个长大了的小孩。对，会想起那些年似懂非懂的时刻听到那些歌。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些歌有一些感受，欢迎你随时来分享。当然我们今天在假期的今宵夜未眠跟你聊到的话题是说，假期二三事，假期过半，你有没有迎来你假期当中的高光时刻？杨子的杨说，从公园划船回来。哇，晚上划船啊。你说晚上划船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走了一天的路，步数接近30000大关，然后明天早上兄弟姐妹又约好去爬山，所以晚上的这个划船像是沉淀一下今天的这个体力，是不是让体力休息一下啊，就是真的挺有感觉的。另外你说音乐节是不是也很累啊，比看演唱会要累很多吧。你说还没有尝试过音乐节，我觉得音乐节是属于，哎，这么说吧，如果看演唱会是看一部电影，那看音乐节就是看短剧，就是一部接一部，一部接一部。它是会随时有不同的舞台切换，有的音乐节会有3个舞台，有的是2个，好像这次草莓还是3个吧。它就是会1、2、3、1、2、3、1、2、3这样。比如说一现在是毛不易出场，然后下一场就是2、4，然后3就是。房东的猫等等等等吧，类似这样的。你就可以随时的从一个舞台平移到下一个舞台，然后让下下个舞台做准备。然后整个的过程除了看演唱会之外呢，你也可以去逛一逛周边，因为有可能3号舞台并不是你特别想看的类型，也不是类型吧，应该说不是你特别喜欢的歌手，或者不是你喜欢的乐队。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吃点东西，或者逛逛一些文创小店呀，还有那些小铺子什么的，甚至可以跟一些大的，他会设计一些那种大 logo 或者是一些大的艺术雕像什么的，你可以去打卡拍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就是对，看短剧。反正我印象中我上次看音乐节应该是2、3年吧，对，我已经3年没有看了，所以我也非常期待这次会不会很累啊。然后你看重庆就是生活就提醒我说延庆嘛，这个尤其是还没有到真正的夏天，晚上容易冷，要多备风衣外套，还有充电宝，最好是备个一次性雨衣，不知道会不会有小气候，如果不下雨穿上这个雨衣多一层皮肤。但我觉得如果不下雨穿雨衣还是有一点另类啊。你说润喉糖，万一吼叫的太厉害啊，就是说不出话怎么办。还有视频就是拍好看一点，看看我的这个拍照和拍视频技术有没有进步。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拍了。我觉得很多人拍的比我好，我就好好享受演出，好好的享受现场跟音乐有关的这个事儿就行了啊。对，我不知道你们看音乐节或者看演唱会有哪些注意事项，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些你的小 tips 啊。祝四个有趣的名字要睡觉了是吗？那晚安咯。秋天的风说今宵夜未眠，听歌又吃了一点啊，听着歌上班就是不一样啊。哎呦，哪怕会受伤，哪怕有地球上的歌声说这个时间听房东的猫还挺适合的。

0: 驾驶和行车过程中，车里的杂物请您帮忙收集在垃圾袋中，并在下车之后丢入垃圾桶，请不要从车厢丢出车外。城市环境由每一个小我共同构建，让我们共同维护城市的整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你和我携手搭建文明卫生的城市家园。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2: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1: 来了。
2: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带我去找夜生活，告五人。我现在是在黑夜的时候没有生活，只有工作，但是可以看到很多朋友的夜生活，我还是觉得挺幸福的。那么多吃宵夜的朋友，那么多还在工作的朋友，那么多看完演出刚刚出来的朋友。风风雨雨来时路说，我就是去了那个钻石音乐会哈，时长5个多小时，手机都快没电了，听了金海心、品冠、苏慧伦、叶培、老狼，很精彩，整个过程贯穿经典的回忆。现在打开云听，听听你的声音，顺带回味一下音乐的魅力。哦，我上小时就问说有没有在这个钻石球场看这场演出的朋友，还真有啊。风风雨雨来时路昨天是看了周华健是不是？哦，今天又有演出，你这真是3天都在音乐现场啊，真幸福。然后翱翔蓝天说，其实看音乐节，吃东西是个问题。你说如果不想在现场买吃的，可以带一点，但是呢就会比较重，尤其是如果你要转向其他的舞台的话就很麻烦。所以你说我看音乐节基本上就在一个舞台前面待着不动。那万一你有你喜欢的出现在别的舞台怎么办？而且你待久了总是想溜达溜达嘛，是不是啊？反正我是不会执着于非得去站前排，因为我觉得再往前也是看大屏幕，你还是距离那个歌手有点远。我觉得看音乐节或者看演唱会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它是现场，第一时间你没有任何转播信号，就是在现场听到这个歌手他的发出的那个声音，以及你会知道他跟这个乐队是第一时间是如何互动的，就是第一现场。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一时间的同频共振，而且是跟很多人能够见得面的这些歌迷们在一块儿一起蹦，或者一起唱，以及一起欢笑啊，这个是最重要的。Thomas JP， 明天去杭州做什么呀？为什么紧张又激动啊？展开聊聊呗。哦，中影旧生活明天搬家了是吧？陪家人进新房。不是你那个新房是吧？是家人的新房哦，也是乔迁啊。好，好日子。何处不相逢说李宇春那首《和你一样》，也是我在某一个冬天循环了很久的歌。哟，这首歌我当时回到，我想想啊，应该是至少有10年的时间，十几年前，就是我上一家供职的电台，我们当时拍了一首歌的 MV， 一起唱的就是这首歌。我记得当时这首歌应该是让我们在录音室里录的已经快吐血了，真的是唱得太费劲了。我记得我只有一句，但是录了好久。我们当时有一个音乐编辑，他的耳朵特别的灵，就你每一个瑕疵他都能听得到，所以我那个时候录了好久这首歌。然后现在我已经找不到我们那个上一家电台拍的这个 MV 的视频了，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我以前的老同事，想起以前的那些工作的岁月吧，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不一般啊。海纳百川已经进被窝了，好的，那就早点休息。然后还看到哦，马里莫也是刚刚从钻石音乐节出来哈，你说是因为金海心所以才买了票啊？好的，西瓜小姐姐，要不明天来个偶遇，明天你也去是吗？好，明天看看能不能在现场碰到我们的听友啊。时光之旅2080也是提前跟我们说晚安了。魏林打 call 男孩说，因为大家说宵夜嘛，我也来分享一下，一份沙葱牛肉爆浆豆腐，这什么丝娃娃包现烙的五花肉啊，然后还有贵阳冰浆，绝了，好像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五花肉啊。贵阳的五花肉是吗？说的我有点馋了。哎，球音就是爱吃五花肉。应该是贵阳的五花肉太香了是不是？下次一定要去尝尝。好吧，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音乐当中啊，好好听歌，好好享受五一假期。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的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我会想念你，张震岳。

追梦人凤飞飞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播了粤语版本天若有情，很多人就提到了雪山飞狐，提到凤飞飞的这版追梦人，今天就播了啊。蓝色录纸手套说这首歌非常的有画面感，想起了小时候追雪山飞狐的一些画面啊。还有刚才是看到 Nicholas 也说好暴露年纪啊，92年小学4年级看雪山飞狐，又听到追梦人，一下子就回到了自己的年少时光啊。对，小时候真傻，总是盼着长大，长大之后才知道啊，还是小时候苦，长大之后想看多少遍都行，但是可能画质确实不太一样了啊。杨自德阳说时间过得很快，明天就又是青年节了，今天晚上月亮很大很圆，正月16嘛，什么正月16农历3月16是吧，我忘了是几月，哎，是4月还是3月，哎呦，我这个时间呐，真的，你说下班路上如果天晴可以透过车窗看一看月亮圆不圆啊。好，也祝欣欣明天节日快乐啊，你说看音乐节要看得开心。好的，里边说现在听到追梦人就会想到胡一刀大侠，哎，我现在想想真的小时候看过的剧可能都想不太起来里面有哪些情节了，但是就是听这些歌的时候那些画面都会飘出来，你说具体演了什么吧也说不出来啊。刚才我跟我们导播老师还在聊呢，因为他最近在重温古惑仔系列，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就是发现就看个情怀吧，其实里面的很多的故事情节包括很多的服化道啊都确实有点过时，有点年代感，但是就是那个感觉重温一下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啊。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一遍一遍说的那句话，我们可能很少再去重温，就是一遍遍的单曲循，哎，像什么呀，单片循环啊，一遍遍的重播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剧，看过电影，但是我们会一遍遍的去听我们小时候听过的那些影视剧歌曲，可能也是因为短吧，3分钟，但是音乐也确实是有一些它跟影视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能够超越时间能够不受时代局限的歌曲真的是太多了啊！相对电影和电视剧来说，3分钟的篇幅它展现的东西真的给你想象的空间确实很多很多的。让我们继续单曲循环吧，叶倩文的烛光。

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五月四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充氧期啊。孙燕姿里面不停地唱到说昂起头，然后我今天其实在有一个视频的算是一个短视频吧，看到有一个我喜欢的一个博主，他分享就是他年少时候喜欢做音乐这件事情嘛，然后他说经常会回看他小时候看过那些 MV， 他就说低下头好像就能够想到昨天的很多很多的回忆，一低下头弹起琴就能够把昨天的往事都弹出来。而昂起头，昂起头是什么意思呢？昂起头就是哪怕过去的那些时刻那么的美好，那么的让你爱不释手也好，舍不得也好，我们都要昂起头，重新的去拥抱明天，迎接明天。难道就因为我们会老，我们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快就不往前走了吗？并不是这样的，还是要勇敢的抬起头向前看啊，向前看，前面还会有更精彩的时刻。对，明天是五四青年节，青年朋友们你们要快乐啊。对，我们的听友都是拥有青春的状态，拥有昂扬的斗志，都可以继续昂起头，去寻找你们想要的东西吧。好吧，充氧期，我也要迎来我的充氧期了，我要抬起头好好的去当观众，去听歌，去现场去感受啊！也希望你们在这个五一假期能够抬起头，不是低头玩手机啊，是抬起头看看周围的风景，看看你所在的城市，看看你周围的家人啊。对，抬起头啊。好，朋友们要说晚安啦，看看从哪儿开始呢？对，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大鹅呀晚安啊，今天第一个跟你说晚安，后面不说了啊。小叶子晚安，艾轩晚安，李斌晚安，地球上的歌声晚安。

海棠飘飘晚安。对，我拿折叠袋折叠垫了，而且是防潮的，谢谢。美食不加水晚安，洋洋子的洋晚安，琼音晚安啊。对，今天没播，祝你开心，因为每天都很开心。好运来晚安，共同度过晚安，欣欣晚安啊，何处不相逢晚安，小如晚安，拿铁嘉宾月嘉欣晚安，笨娜娜落风，谢谢你，还有风风雨来时路晚安，宠你就是生活晚安，一只猫的旅行晚安，海棠飘飘晚安， Thomas JP 晚安。Nicholas 还在给我们很多听友介绍每一座城市是什么样的这个频率啊。好，Thomas JP 晚安说了啊，还有 Nicholas 晚安，回龙教教主晚安，爱友情晚安，柳岩低声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万灵打 call 男孩晚安，吃完了来点山楂啊，消消食儿。简称云听晚安，还有晨曦，都念到了吗？杨子的杨晚安，蓝色鹿之手套晚安，李斌，哎，说过了啊。好吧，如果再没念到的话，一会儿就李小猫 CG 晚安，苗诗雨晚安，桌面橡树晚安，豆子晚安，莲花长晚安，红衣晚安，这回都说到了吧？有没有啊？忧伤稻草熊晚安，好啦，那就这样了，朋友们，绝对不返场了啊，绝对不返场了啊。好，那就这样了，3、2、1，扁豆偷偏晚安，青青柿子晚安，谢谢大家陪我度过上班的一周。哎呀，这首歌才像是我面对明天的时候的状态。对，12点之前，我们再跳一支舞，再回到青春的状态。虽然这首歌比我大很多啊，Dancing Queen，阿爸乐队。下周再见了，朋友们。好梦，新年节快乐，假期快乐，每一天都快乐。

茉莉妈妈，我没有说你吗？茉莉妈妈，茉莉爸爸，小茉莉晚安，可好不返场的。贝拉顶呱呱晚安，没办法，演唱会嘛，都得返场。

0: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1: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哎，大爷，来了。
4: 哎，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蒙蒙亮，西湖的薄雾还萦绕在湖面，苏堤杨柳缀着晶莹的露水，湖畔的步道还未迎来熙攘游人，一抹朴素的身影就已经穿梭在青砖岸畔。保洁人员穿着整洁的工作服，握着清扫工具，推着保洁车，开启了守护西湖美景的一天。他们弯腰捡起湖岸边飘落的杂物，细心打捞湖面漂浮的落叶，轻轻擦拭湖边护栏的尘埃，每一个角落都不曾遗漏。晨光慢慢铺洒湖面，断桥残雪、柳浪闻莺的景致渐渐清晰。他们一遍又一遍巡回值守，不放过一丝细碎垃圾。正午，烈日高悬，湖面波光刺眼，汗水浸透衣衫，他们依旧坚守岗位，守护湖畔洁净。游人沉醉湖光山色，驻足拍照打卡时，他们总在人群身后默默忙碌，重复着清扫、整理、清运的日常。四季流转，西湖的风景岁岁如画，湖畔每一缕清爽的风，每一寸洁净的路，都藏着平凡劳动的温度。这些迎着晨光出发，伴着暮色收官的坚守，细碎却动人，寻常一闪光。往来游客的舒心笑容，湖畔四季干净的景致，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耳畔缓缓响起人间温柔的旋律，我们忽然懂得，世间所有动人的风景，人间所有热闹的烟火，从来都离不开默默付出的身影。西湖山水温婉多情，岁月光景年年如新，正是有了这群守护者日复一日的耕耘与陪伴，才让眼前的湖光山色更加灵动澄澈，也让这人间烟火处处暖意盎然。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金海心演唱的作品《阳光下的星星》作为单曲首先发行。随后收录在次年的专辑《独立日》中。创作之初，金海心是在一段相对安静的生活片段里捕捉到旋律的动机，并把那种阳光照进来，情绪却忽然变轻的瞬间写进了音乐里。《阳光下的星星》并不靠戏剧化的冲突推进，它更像是把日常里的细小触感、光线、气味、一个人的出神，慢慢地铺成了一段可以反复回看的心绪。这首歌最突出的特点是旋律线的耐听，它不追求强刺激的爆点，而是用连续的略带回旋感的旋律，把听者一点点地带进歌曲的情绪里。金海心明亮通透的独特音色和游刃有余的转音技巧在歌曲中自然流淌，令听者不自觉地就沉浸在音乐的氛围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2: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1: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3: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有些伤，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孙燕姿的超快感在7:04让你听到，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各位早上好，又轮到我们了，大家这个还得说假期快乐，对不对？
0: 哎，还是假期当中，5月4号了，今天除了假期以外呢，还是青年节啊。
1: 那5、1、5、4双倍快乐啊！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寻找这份超快感。各位早上好，你们的问好我们也收到了哈，很多熟悉的名字，我们的老朋友们，还有一些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2年级的小学生说没有懒觉，已经起床了，够早的哈。
0: 是的，
1: 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已经开启了直播陪伴。
0: 陶喆的宫保鸡丁。

0: 哪玩了，还是说家里蹲家里休息了，通通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哈。这里是已经开启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5月4号早安，我是银子。
1: 大家早安，我是孙耀啊。很多其实朋友这几年的这个想法会有一些变化啊。
0: 怎么说，
1: 比如说大家有的人就是觉得假期的时候我就是想错开这个高峰，我就是不出门了，但是呢你会发现景区还是人多到不行啊。
0: 那是因为人还是多的啊，你觉得假期错峰了，但有的人呢他真的只有假期的时候才有空，或者是说有空带着不上学的孩子能够出去走走看看，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哈，还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假期还剩2天的时光当中吧，继续拥有一份好心情。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欢迎 和大家一起分享更多好听的歌，同时呢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不如我们就说说，就是今年又值54青年节嘛，对不对？可以说说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青春的愿景，就是你还没到青春或者正值青春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对青春的想象或者期待？
1: 是的。
0: 然后你实现了没有？如果大家在听节目的话呢，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
1: 好嘞，我们来听金志文的 Rachel。

0: I'm a rich.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徐怀钰的《叮咚》。
1: 哎，他唱的到底是什么？
0: 哎，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未解之谜之一啊。
1: 瑞一个铃叮咚，对不对？
0: 我跟你说，徐怀钰唱的是 ring real 一个铃叮咚啊， real 一个铃叮咚。但是呢，其实他的歌词是 ring 啊。铃叮咚 ，ring a 铃叮咚，但是你怎么唱才能唱成他这个样呢？所以我就一直很迷惑，到底这个词是怎么回事？
1: 小的时候唱的就觉得很魔性，然后就跟着大概齐吧，就是 ring 一个铃叮咚。
0: 哎，对。
1: 但人家可能就是因为音乐嘛，他要唱出来，而且呢又要就是好听，又要上口，所以他会有一点点自己的变化和巧思在其中，对不对？
0: 哎，对，在流行歌曲演唱当中，这个个性就特别重要了。他如果真的唱的 ring a ling ding， 就可能大家会说，哎，这个是 ring a ling ding， 听懂了，反而没有这么关注他到底唱的什么。
1: 而且可能跟这个旋律搭配以后呢，会过分的死板。
0: 哎，
1: 对，
0: 所以他自己的这个说法就反而变成了一个大家讨论的热议的焦点啊。最近这首歌其实又翻红了，
1: 又翻红了。
0: 对，在很多平台上你会看到好多人就是开始翻这个片段，或者说有 AI 的版本，也有唱这个版本的啊。
1: 对，经常会有这种老歌哈，通过一些15秒的这个翻唱啊，变成了爆款，然后再次重回大家的耳边，还是那些非常经典的曾经当红的作品。
0: 哎，最近好多这样的作品，比如说什么 Bad Boy， 还有什么
1: 胆小鬼啊等等。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呢，这其实也是个好事，就让大家知道这个歌原来有一个这样的歌，很多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他也没有机会听到原来那个版本。
1: 对，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嘛，通过这样的一次翻唱，让他们也再次认识了这样的歌，也让这些歌曲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0: 哎，也许会把那个老歌原版挖出来重新听一遍。哦，原来是梁咏琪唱的啊。
1: 对，北京时间的7:18，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我是孙杨。
1: 对，虽然是星期一，但是还在假期当中，我们愿大家假期快乐哈。看到一些朋友的留言问好，通通收到。我们的古巴仔啊，海棠飘飘老粉，还有人太帅、大海、大漠流沙、小诸葛等等哈，你们的留言通通收到。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说说你曾经啊儿时的青春愿景啊。
0: 对
1: 对，欢迎留言。
0: 虽然当然这个如果实现了当然好，但是没实现也欢迎大家分享。虽然
1: 你曾经有什么样的青春愿景吗？
0: 哎呀，这个说好几遍太丢人了。
1: 你说说我听听。
0: 我那个时候就坚信我可以开一巡回演唱会。然后呢，我小时候我家里面人就会问啊，说你以后这个打算做什么工作啊？我当时就非常的不以为然。
1: 那时候大概多大？
0: 那个时候已经很大了，但是依然非常的就是能敢说敢做。
1: 我懂，就是那个大概十几岁的年纪嘛，就觉得自己最厉害。
0: 我20多的时候还这样呢，
1: 还觉得自己能开演唱会呢。
0: 啊，现在看看呢，怎么说呢？咱们也不能打击我当时的自己啊。
1: 我觉得也还好，至少现在曾经你在这个学校参加过歌唱比赛
0: 啊，
1: 至少在现在的工作当中也经常展示你的歌唱实力，也算是一种发挥吧。
0: 算是，
1: 但是演唱会就算了。
0: 就是这关键时刻需要你唱几句的时候呢，咱起码是有点不怯场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也算是一种锻炼，然后到现在呢有所展示的机会，已经挺好了。
0: 哎，所以说呢，如果你以前的那个愿望现在没有实现也没关系，我都敢展示。你
1: 谁没有点青春愿景呢？对不对？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也希望孙杨能够越唱越强。
0: 容祖儿越唱越强。

0: 容祖儿越唱越强，
1: 越唱越强是孙杨小时候的青春愿景啊！但是也有朋友说想听孙杨的线上演唱会，就在这个直播间唱吧。如果你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你时不时的经常会听见孙杨高歌两句哈。
0: 啊，就是咱们不能唱太多，唱太多的话，人家说你版权有问题，不能唱太多啊。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写出来我自己原创的十首歌，
1: 那太好了，
0: 我想唱就唱了，
1: 是的，
0: 唱得响亮了，
1: 唱得响亮哈。还有一位听友说了，其实小时候的青春愿景跟现在长大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我能活着看到柯南的大结局。
0: 啊、这是什么形容？啊、哦，我知道了，因为柯南。到现在依然没有大结局，
1: 还没有完结啊！
0: 据说每周的 TV 版动画还在更新当中啊，但是呢，其实作者曾经透露过，他的这个已经进入到很靠后面的终章了，
1: 嗯，
0: 所以其实呢，预计呢，2026到2028年之间，搞不好咱们就大结局了，所以很容易啊。
1: 所以你的愿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啊，但是一旦结局以后，会不会有那种空虚感？
0: 肯定是会有的，
1: 戒断反应很强烈。
0: 但是以前的这些集也够你看，好几轮的了、啊，
1: 反复的看哈。可能还有人还早呢，追的很慢哈、
0: 哎。我跟你说，这种就常年都没有结局的这种长篇的作品啊，有一个特别可怕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想中间插进来去补。都不敢补，
1: 就只能
0: 补不完，
1: 那就从头看吧。
0: 但是有的朋友又希望能够把所有的都看完、才看最后的这个部分，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敢进去，一进去就没完没了看不完、
1: 所以说这位就是柯南迷啊，从小一直追到现在、等着大结局呢。
0: 好，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在我们这个5月4号这一天，关于青春的这一天呢，来分享你的那些青春的愿景或者愿望，不管它实没实现，都欢迎你分享给我们啊。
1: 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或者今天的好心情啊、坏心情，通通都可以。
0: 哎，
1: 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听歌，
0: 来听这首当时的一个比赛当中选拔出来的全体训练生带给你的这首《Yes OK》。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厦门的清晨是从海上浮起来的，环岛路的木栈道还沾着昨夜的露水，海风带着一点咸腥，曾厝垵拐角那间白色小咖啡馆的灯就亮了。阿宁把长发绑成松松的丸子头，套上洗得泛白的亚麻围裙，先把意式机打开预热，再一格格倒满刚烘好的豆子，手冲壶里的水刚好烧到92度，他习惯先给自己冲一杯肯尼亚。看热水浇在粉层上变得鼓鼓的，柑橘的香气就跟着清晨第一缕阳光一起醒过来了。早上8点，第一波客人还没来，阿宁把临窗的高脚凳一张张擦干净，调整好角度，让坐下来的人刚好能够看到海。他跟那片海相处了6年，知道什么季节的日出最好看，知道涨潮时浪会拍到哪一块礁石，也知道什么样的客人需要一杯怎样的咖啡。晨跑的人要浓烈的双份浓缩，一饮而尽接着跑。附近民宿的游客喜欢拿铁上的拉花，端起来会先拍照。而每周三都会来的那个姑娘，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对着海喝完一整杯热美式。阿宁期待他这间小小的店是这座岛上

一个小小的码头，有人来看海，有人来躲雨，有人来等人，而他负责把咖啡递过去，顺便递过去的还有一小段柔软的时光。午后的阳光把海面晒成碎银子，店里循环着美妙的旋律，有客人趴在吧台跟他学手冲，水流画着圈，断断续续。夕阳沉进海里的时候，玻璃窗把晚霞和海浪都收了进来。阿宁开始清洗咖啡机，把明天要用的杯子擦得透亮。海边的日子就这样一杯接一杯地流过去，有人喝完就走，有人做成常客。小小的咖啡馆里总留着海风、音乐和暖黄的灯光。像阿宁一样的人，在这座城市的晨光和暮色里，守着一台咖啡机，把滚烫的生活一点点淬进杯子里。这些飘着咖啡油脂香气的日常，或许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坚守，却像环岛路绵长的海岸线一样，稳稳地拖住了一个又一个疲惫的灵魂。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我要我的音乐，7:39了，这里是动听无极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在5月4号的早上的还是假期当中，依旧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欢迎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听歌，聊聊你们的青春愿景啊。依然收到一些听友的留言，海棠飘飘说了，小时候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想开一个大超市，零食自由。万万没想到啊，现在天天在工作，填不完的报表，临时续命。
0: 我小时候是想过开个超市，但是没有想这么大，我没有敢想。
1: 你开个小卖店，
0: 我就觉得开个小卖店就可以了。
1: 对对，你看人家是大超市，但是啊，你现在天天工作挣钱了，能够临时自由。
0: 我甚至可以开个小卖店了，
1: 还可以，就是。
0: 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开心了，我现在已经不想开小卖店了。
1: 对，所以你看那会儿的愿望。梦想都是很美的，当你真的有能力实现的话，
0: 它就不是梦想了。
1: 对，
0: 哎，所以梦想这个东西，我觉得做梦的那个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啊、
1: 很美的、
0: 啊、
1: 小牛他爸大牛说，小的时候愿望呢，就是陪自己的儿子没事就踢踢球，去球场看一现场的球赛。现在无论春夏秋冬，都会听到爸爸带我去踢球，然后去了现场看球呢，儿子全程静静的，不好意思大声喊，算是实现愿望了吗？
0: 当然算了，
1: 当然算了，而且是你真的是有儿子在身旁，能和儿子一起看球、算是青春的一种延续吧。
0: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可能是在有了小朋友之前都是说，哎，以后我要陪着他成长，可是真正到这个当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时间陪他成长、
1: 节奏全乱了哈、还有何日方知说了，早上好，我的青春愿景呢，就是每年7月去上海打卡 BW， 每年逛完都有很强的戒断反应。
0: 二次元的朋友啊，
1: 哦，二次元哈、
0: 对、应该是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追番呐、或者拍照啊、还有有的朋友自己就是摄影师，所以他拍完照片很会修的啊，
1: 乐在其中哈、但还好每年都有，这个戒断反应的时间不会太长。
0: 哎，还也算是有个期盼，这我觉得是个好事啊。
1: 是的，打工在海河说了，我是80后，小时候车少，我就特别想当司机，现在每天开车通勤往返需要180多公里，也算实现愿望了吧。
0: 那你开180多公里，现在你还这么渴望每天都就开车吗？
1: 渴不渴望就不好说了，他说就算愿望实现了吧，
0: 实现了，
1: 对吧？但是有的人是真的挺喜欢开车的，有的人是被迫没办法、是生活需要开车，
0: 是的，
1: 但是有的人是很享受这个开车在路上的感觉，对不对？所以现在听节目的你，如果在开车，你是属于哪一类，也欢迎回应一下，看我说的对不对。有的人真的喜欢开车，其实我自己挺喜欢开车的。
0: 你觉得开车的时候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1: 就是一个人很包裹的一个私人空间，然后我想去哪儿就很自由。
0: 你不会为这个路况所发愁吗？
1: 当然了，越顺畅越好了，但是堵车的时候还是要看个人心性嘛，就是不要很急躁、
0: 你不会急躁是吗？
1: 我的性格倒还好。对，
0: OK， 那真是一种享受。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梦想，现在实现了没有，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啊，也欢迎大家回应一下刚才银子那个小小的问题。
1: 对，你是哪种司机啊？是属于喜欢开车的，还是被迫无奈的那种？也欢迎通过云听来分享。

0: 期嘛，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1: 来，今天我们关于青春的歌很多，继续来听到，这是应该算是张杰的这个第一首真正让大家知道的作品啊，《年轻的战场》。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又到了星期一的新鲜星期一的小环节，今天是5月4号，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策划，里面有两首歌跟青春有关的歌啊。那这两位呢，其实当年
1: 很特别、啊、
0: 哎，都是参加同一个比赛。哎，你听这个名字，这个比赛就叫青年歌手大奖赛。
1: 哦，这个名字我的 DNA 又动了一下，非常非常、哎、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歌，怎么说呢，就是音乐现场吧。
0: 对，我觉得当时这个青歌赛也输送了很多很多的歌手，
1: 是的，
0: 除了这个民族唱法、美声唱法还有通俗唱法，其实每一个部分都有很多的后来在活跃在歌坛上的这个人物啊、
1: 嗯、没错。那今天这个小节呢，待会儿我们一起听两首啊。那除此之外呢，刚刚我不是说到是不是有真的有朋友喜欢开车吗？你看看、嗯、回应我的人特别多，我们可以在这儿说一嘴哈、嗯、这位宋娃听广播说了，我喜欢开车，手握方向盘，喜欢手动挡的车，喜欢那种操控感，
0: 还喜欢开手动挡的。
1: 对，还有打工在海河说了，我就特别喜欢开车，特别享受一个人在车里面的感觉。小丹也说了，应该是个女生，喜欢开车，想去哪儿都可以。黑黑也说了，非常喜欢一个人每天早上开车在高架上迎着朝阳奔驰，锁定喜欢的电台，听喜欢的主持人碎碎念，然后边给我们放这些好听的歌，你们懂的。
0: 哎，
1: 你看
0: 一个人开车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吗？
1: 其实啊，这类人都有，我觉得有一些特点和性格
0: 共通的地方、啊、
1: 对，就是一个人喜欢开车待在车里爱听节目爱听主持人碎碎念的这群人呢，应该大多都是这种啊，外表看着平和安静，但是内心呢特别的丰富、
0: 嗯、
1: 又柔软细腻，可能平时要应付生活里所有身份和琐碎，但是关上

0: 车门的那一刻，
1: 哎，
0: 才能真正的放空自己。
1: 是不是这些朋友听了这个形容觉得好像在说他的身份证？
0: 对不对？是不是你们不喜欢吵闹的社交，就偏爱这份安安静静的陪伴，很温柔，自愈，安静，能独处，然后心里面永远住着一个啊温柔又浪漫的自己吧。
1: 哎，好像说的就是你啊。我们来听这首歌，也希望你记住我们的歌声，永远我们都陪着你的感觉。这是张瑶的《有你相随》，她也是青歌赛出道的一位通俗歌手。

0: 五四这一天呢，我们这个小节特别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青年歌手大赛出道的歌手啊，张耀当时这首《有你相随》应该就是在比赛期间就已经唱了，所以哎，这也算是他的出道即成名的作品
1: 啊。出道以后呢，就唱而优则演了，现在也是一位非常棒的演员哈。
0: 是的，我们马上听到的这一位呢，也是当时这个作品出来之后不久啊，就是有一部电视剧热播叫《金粉世家》，当中也有这首歌，他当时我记得好像比赛的时候也唱到这首歌，当时大家会觉得说哎，还挺新的，然后这种转音呢、他的音色又很沙哑的一个女生，很独特，于是他就出道了。我们来听这首《让它降落》。其实青歌赛当时出道的歌手有很多啊，再比如说也是金粉世家的另外一位这个歌手，这个主题曲的演唱者，这个邵宝亮。
1: 邵宝亮也是青歌赛出道，
0: 那首《暗香》啊什么之类的，
1: 是、
0: 所以当时确实输送了很多新鲜的歌坛力量，在现在来看也都成为老将了。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首何璐的《让它降落》，我们就这个小时先到这里吧，
1: 整点过后继续回来。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回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